0: 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吗？个草机亦觉不动是吗？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0: 经历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记者 Olen。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涮店，回味家乡。
2: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罐，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吗？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万如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那您我和初恋的他相遇，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诗意的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

0: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在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308。
10: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妮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坚妮。
2: 听完坚妮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坚妮，坚妮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3: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2: 这个真挺好的。
3: 是。
2: 给你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6600 09522 6600。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哈，舒丽姐也在问这个优惠活动。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 LifeLens 可以优惠，如果您通过 LifeLens 申请人寿险、重疾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那您都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那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身高体重达标呢，就是说您不是过胖也不是过瘦，那么我们会帮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15%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10%，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2: 是的 Jenny， 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南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说到年龄大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2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2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 Jenny 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80%，您自付呢20%，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我们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再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2: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Jenny来咨询，是不是？
3: 是的。
2: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Jenny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Jenny 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3: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是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两次牙齿，另外配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做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又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2: 不好意思啊，打断你。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它是不分年龄段的，
3: 不分年龄段都是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随用随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2: 这还真是蛮好的哈。
3: 是的，是的。
2: 揭秘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3: 说到人寿保险的这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笔每个月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2: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Jenny，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长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Jenny 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3: 谢谢。

0: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他个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1: 您好，舒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艾米老师，现在6月了，进入冬季了哈。
1: 是，
0: 学校的这个学习热情是不是很高涨啊？
1: 是，
0: 没有觉得是冬天了，大家都在家睡懒觉
1: 没
0: 吧？
1: 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
0: 吧？
1: 有，我们不但热情高涨，而且呢，大家呢，就是按时按点的来，因为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是放假期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口语班呢是不放假的，因为一周只有2天，所以呢口语班是不放假的。口语班是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末啊才那个放假，那么中间呢没有放假，但是呢如果你是 full time 的，一周4天的，那么现在呢正式放假2周时间啊。我们虽然有放假的学生，也有上学的学生，但上学的学生的那个热情特别高涨，而且也特别好，也激励着我要认认真真好，就是耐心的去教他们和耐心的去备课。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目前咱们教室的这个教学的情景呢？
1: 目前呢是这样的，我们与时俱进，我也跟我的学生说了，我说的现在什么最热门，大
0: 什
1: 家
0: 么
1: 都，
0: 最热门？
1: 对，我说大家都在看什么，天天的，尤其我们新西兰昨天1点钟以后，哎呦，
0: 全在看球。
1: 对了，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各个这个公众场所，那个大屏幕、那电视都在那放。我说这个新西兰队、伊朗队，我说的好，那简直是，我说我们呢也不能呢排外，不能在外面看，咱们要进去看，怎么个进去法？那你要知道这个英文，这个足球一场这些啊，比如说前锋啊、后卫呀、中场啊。那个任意球啊、点球啊，还有这个是禁区内犯规，这个罚这个禁区内的这种禁区内的球啊，那我说还有越位呀、这些您都得知道。您要去公众场合，您往那一站，人家那儿都说得热火朝天，您往那一站像局外人，其实您也想参与进去，那您要会说吧。后来大家都特别高兴，说：“我说好，咱们呢也希望你们都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去，跟大家有谈话的焦点，谈话的，我能进去说两句，大家也特别高兴。所以我们这两天呢，就我们也跟球赛似的，也是在比赛，就是教大家一些这个啊，比如说啊，说守门员，我就喊，比如我说舒立守门员，舒立就告诉我 goalkeeper，然后我一说了越位了，快点那个 offside，就这么说，大家就特别高兴。然后呢，昨天咱们新西兰队的那11号进了2个球，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的这个进球了，然后他们就特别高兴。我说点球，他就喊 penalty kick，特别逗，哎呦，可好玩了。然后呢，我也在说这个。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争先恐后抢着答这个单词儿，特别好，那感觉非常好
0: 有
1: 啊。
0: 的时候确实是，有看球的时候，我原来刚来纽西兰的时候，我特别为什么大家比如说鼓励球队的时候哈，像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说，哎呀，艾米加油，艾米加油，
1: 加油啊！
0: 我说在这儿怎么说呀？后来才知道。Go New Zealand 啊！哎，这个就是艾米加油了，是不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谁脚底下带着球呢，你就说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就是大家都喊，就是你能做到，带着走，使劲多带会儿球，控制着点啊。也昨天就是说，快到那个结束的那个，他有加了5分钟啊，然后呢，就看球，很多人就说，只要一到新西兰球员带球的时候，就是 keep it。就让他控制着，哎，就不要传了，因为马上就要倒的。这时候你要让人家抢了进了一个球， 很难看了就、
0: 嗯、
1: 所以都喊着来让他乒乓乒乓就让他哎拿到球多拿一会儿多拿一会儿哎呀很好玩。所以我觉得哎呀这时候就觉得哎一个呢就是新西兰的那个娱乐活动少、
0: 嗯、
1: 一有这种世界杯大家都参与都进去哎呦真好满大街小巷街街这个
0: 都在聊
1: 这
0: 个足球
1: 这个
0: 是
1: 真好真的。
0: 因为橄榄球哈、嗯、这个 rugby 在这边
1: 对。
0: 非常大家非常热门
1: 国球
0: 国球但是足球我觉得是特别多的人热爱哈
1: 今年我觉得是特殊
0: 嗯
1: 特殊的热爱为什么连小学学校他都放这个让大家看其实呢这足球就是从小开始从小练起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新西兰从现在开始要是抓足球的话也挺棒的。也挺好的从现在就开始跟抓 rugby 似的你看那一直这 rugby 是我们的国球了那这足球如果抓起来的话也不差因为他毕竟他这个洋人他那个嗯体型在哪儿呢所以装啊什么这种力量型的运动我觉得新西兰还是不错的。
0: 嗯能听出来您这个教室哈是非常的愉悦哈每个人都是很那个开心
1: 对
0: 然后呢并且呢再联想起来啊我这个赛球的时候我中国人我们讲中文用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比赛的情景、
1: 嗯、
0: 反过来呢您再教大家英文怎么样
1: 对
0: 来交流哈
1: 对
0: 这来
1: 这
0: 个
1: 中英文一对照就感觉特别好。
0: 大家就觉得也特别感兴趣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大家也学习热情特别高涨。
0: 嗯，
1: 是
0: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情景的一个学习哈、啊。其实我知道您的教室呢都比较注重情景的这种描述和绘画的学习哈、啊。
1: 对，而且呢还有一些诗词歌赋啊、小短文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小情诗啊，特别好。大家，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上网课，说因为那个我太太。”这不放假了吗哎这两周不来我上网课您能不能把这两周在学校教的这种小短文啊小诗啊发给我我说没问题他就怕落下所以你说我们这些样的学生、
0: 嗯、
1: 你说多好啊就怕落下每一节课所以我特别高兴嗯
0: 嗯 ,Amy 老师今天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
1: 嗯、
0: 我有个小小的这个想法问问您哈、
1: 啊、您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问我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见到 Amy 老师的时候问问老师、
1: 嗯、
0: 就是如何能养成学习的这个习惯
1: 啊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来呢有很多我身边有朋友他说我们两口子都没有读书的习惯但是呢我到这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文化功底匮乏那我也想学那我就记不住你说我怎么办我身边的学生就有这样问我的后来他说我不像你们就每天都喜欢读书啊看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的呢您呢这个问题没关系比如说您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您这个隔辈人啊您的这个啊孙子孙女啊到您这玩来您有没有就说给他们买书啊给他们读书啊念书他说有啊我说那好在您给他念书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您就想着他走了我每天也拿出10分钟时间在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看10分钟这10分钟呢您呢上课来的时候我经常给大家有讲义还有笔记您能不能看10分钟他说我一看就睡了困了我说那挺好我说那很好比如说您5分钟以后睡觉这5分钟您看见了如果您10分钟以后睡觉您就读了10分钟我说这就很好日积月累这样的话您就有了这个好习惯再有第二天早晨您一睁眼不要先摸手机先把您身边的讲义或者那个笔记本啊您打开看看看5分钟10分钟您再起床我说看一下今天早上要学的东西或者说明天老师说让我们回家读这小短文我读一读我说您再到课堂上来我叫您的时候您就不紧张了。后来他就说哎你说这对他我试试。我说的呢学习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说您从现在开始把这个习惯养成，这样的话您就慢慢慢慢就好了。后来他想，他说是，他说我年轻时候也读，也喜欢看书，后来呢年岁大了，家里事情也多了，就把这个习惯就放弃了，就今天犯懒，明天犯懒，日积月累，这习惯没了。后来我跟他说没关系的，您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您再试着按照我说的这方法您试试，我说有一天您可能受益匪浅。
0: 嗯，这个学习呢就是你自己每一天，像我今天要喝茶水是不是，
1: 嗯嗯，
0: 我今天我必须得吃这一碗饭，
1: 对
0: 啊，那这书本呢我每一天也不一定拿的时间那么长，
1: 不用长
0: 啊，5分钟10分钟啊，稍稍的翻一翻，回忆回忆哈。
1: 对对，
0: 哎，那就是说每一天这样重复着，那就有收获了，
1: 对
0: 吧？
1: 尤其这种小短语、小短句哈，
0: 嗯，
1: 你念两遍就行，念两遍就放那，明天再一学，哎，我这脑子里有点印象，所以我就想这两天我都讲这个踢足球的这个 啊单词，昨天讲说大家呢还有点就是有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都发愣呢，还就光顾着抄啊，中文英文的写，
0: 嗯。
1: 今天我们再说说，哎，大家就笑了，就开始那什么，
0: 马上就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跟着我一起说了，跟着我一起哈。就比如说我们课堂特别欢愉悦欢快哈，就讲这个，哎，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回答，就不一样。昨天就没有人说话，昨天都大家都在那低着脑袋写，今天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特别高兴
0: 啊，这个学习就必须要坚持。嗯，
1: 对，这个说你只要坚持，每天你哪怕就念一句话，你一年365天你就365句了，就一句话，不用多。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您念这一句话，2分钟5分钟多念两遍，您一定行。所以我就说，杨人就说 You can do it，你一定能行。
0: 是，还有您觉得是不是学习会帮助你的大脑的这个记忆力好？
1: 是，这个呢我自己认为哈，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脑子老在动啊，有一天
0: 在使用，
1: 对，老在动，嗯，有一天呢我们在教会他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education 给你带来了什么啊，教育给你带来了什么，所以呢就每个人都回答几句，你想回答多少都行，但是一两句都可以。哎，教育给你带来什么，很多人就说在这儿呢，教育给我带来了，我不寂寞了，我能认识一些朋友了，到学校去或者到外面去，到图书馆我结交了一些朋友，嗯，而且呢，教育也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预防老年痴呆，真的，我就觉得这说得特别好。嗯，
0: 真好。嗯，谢谢老师。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童老师，咱俩接着聊。
1: 好。嗯，那个书里有那个，您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哈，您就是说咱们这个最近啊天也冷了啊，
0: 冬天了，
1: 晚上黑的也早了。
0: 嗯，
1: 那这个开车呀，这路上交通安全的这个事故啊，还有一些开车，您老跟我提醒我，说您注意开车啊，小心开车，天黑了啊，现在堵车了啊。像这时候呢，大家互相都说啊，您慢点开车，慢点走哈，大家都说这个。那么现在我就想说，咱们都开车啊，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横穿马路的人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是，尤其是就是有些人呢，横穿马路，就是离红绿灯其实也就没多远，几步路他都不按那红绿灯，就这样愣穿，愣穿马路，还有就是，并且他左右。
1: 他都不看，
0: 都不看，就自己就这样走。那就是说，我自己走，你驾驶的这个，
1: 你开车的人
0: 看我啊，你要看我，你得要小心。
1: 对，所以现在呢，
0: 这个是真的是不安全，
1: 这非常不安全。
0: 嗯，
1: 而且呢，还有呢，就哎，他在那个中间站着，我看到好多拎着好多，还有拉着车的卖菜的，拎着好多东西的，就站这个。 车的这个马路的中间就站在这儿，你说南来北往的车多少啊？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呢戴帽子。你说现在天冷了嘛，这衣服上都戴帽子，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一周上去，你竟更看不见你左右的车了，什么也看不见，这多危险呢！所以我觉得，我也觉得在这里呢呼吁一下我们华人朋友哈，过马路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该在哪儿过您就在哪儿过，
0: 是
1: 哪怕多走几步，这是一。第二，您呢也是过马路的时候请您左右看一看，不然的话您的生命呢，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那任何人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都是不对的。因为你也不能让司机尊重你，但是司机也有开小差的时候，也有走神的时候，那这一下这就两家人的悲哀，您说是吗？
0: 是，您想一想，如果呢，就是您事业也奋斗了哈，这一生

0: 希望大家呢真得注意，尤其是冬天了，天气不好，新西兰天气这一到冬天就雨季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啊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 是，过马路要走这个红绿灯啊。嗯， 然后呢，童老师最近啊，我这也是接到了好几起，都是那个骗子给你还留言呢，一会儿说总领馆给你，
0: 对，我也净接到、
1: 给你有个什么邮件 啊，要不然那个什么移民局有一个什么。啊，全是就这种的。
0: 还有呢，包裹，
1: 嗯，
0: 啊，就是说你包裹在哪哪哪儿，让您去取，
1: 嗯，
0: 啊，还有您上这个网站，千万别打开那个网站，而且那个网站一看就不是新西兰的，
1: 嗯，
0: 所以呢，就这种我也最近
1: 这些骗术都是五花八门的。
0: 对，这个邮件我也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也是，要不然就是录音电话，
1: 嗯。
0: 一听录音电话我就挂，而且你有的时候呢还告诉你，你看那个号码好像是咱们这当地的号码，你一接就是什么什么领事馆，要不然说你什么护照到期了啊，要不然说你啊你那个什么了，你犯事儿了。我、哦、犯什么事儿了，我在这儿还犯事儿了，不可能，经常就有这些东西、
1: 总的来说就是要小心。现在这个骗子是真是
0: 太多了，
1: 蛮多的哈、所以大家呢要警惕。
0: 嗯，
1: 童老师，也谢谢您的提醒哈。
0: 嗯、
1: 我们身在海外，大家都是互相关心哈。
0: 是是，
1: 有什么事儿的互相提醒一下。
0: 对，
1: 嗯，
0: 尤其在咱们借助咱们936哈，
1: 嗯，
0: 哎，那个书立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给我们哎，正好在这里呢，能跟大家提醒一下。真的很小心，在异国他乡自己多多保重吧。
1: 对的，
0: 嗯，
1: 童老师、那为我们听众朋友再讲讲您的学校最近呢，是不是招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0: 招生工作呢、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啊，虽然呢，因为这个教育局有一些政策改，每年都会有啊。那今年呢还是不错的，我还是说句实在话，挺满意的，还挺高兴的。所以呢，我呢就是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呢想来学习啊 ,65 岁以下您还能领到学生津贴 ,65 岁以上您呢虽然没有学生津贴了，但是您学习一切都是免费的啊，不用花钱啊，你到学校来啊，您还可以呢练练您的口语，然后呢也能呢防止那个老年痴呆，还能见一些新朋友。啊，还能知道很多，
1: 结交新朋友，
0: 哎，还能知道很多新闻，很多各种各样的事儿吧，你要想知道，哎，都能知道。然后呢，我就这么想，这个我们有三个校址哈，如果您家离哪边，比如说东南西北，您离哪儿近，那您呢就到我们哪靠近哪个学校去报名。西区我们在 Henderson， 南区在 Papatoetoe。那中区和东区呢是一个地方，就在咱们的 Pamua 这个地方呢，对于东区的和中区的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也离大家都不远，希望大家呢尽快来报名。我们下学期的开学时间是6月29号，就是这月啊，6月29号就开学了，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赶快来。
1: 好，那童老师，咱们学校的这个口号、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您请打我的电话 ,021-386-168,021-386-168。
1: 好，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找童老师报名。童老师再说一遍您的电话
0: ,021-386-168,021-386-168。谢谢舒立，
1: 谢
0: 谢
1: 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
0: 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

0: 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8: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9: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Alors, où est-ce que tu vas ?
3: Je m'en vais où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2: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 Je me sens toute seule.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7: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7: 是的是的，
6: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7: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6: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7: 没错，
6: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7: 是，
6: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7: 没错。
6: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7: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6: 99.99%，
7: 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
6: 他的
7: 一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6: 差异非常小，对，
7: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6: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7: 没错，
6: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7: 没错，
6: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7: 是的，
6: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7: 没错，
6: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他未来他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7: 没错，
6: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7: 是的，
6: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7: 没错，
6: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7: 没错，
6: 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 Jenny 来回答一下。
7: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6: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7: 嗯，没错，
6: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7: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7: 是的，
6: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7: 没错，
6: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7: 嗯
6: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7: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6: 的
7: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6: 是的。
7: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6: 对，都忘记了，是，
7: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6: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它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7: 是
6: 然
7: 的。
6: 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7: 是的，
6: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7: 没错。
6: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7: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詹妮打电话吧。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7: 好的，一会儿聊。
6: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7: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6: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7: 是
6: 就
7: 的。
6: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7: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医是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6: 是
7: 个优
6: 的，
7: 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6: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 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7: 没错，
6: 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7: 没错，
6: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7: 没错，
6: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7: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6: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7: 是的，
6: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7: 没错，
6: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7: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6: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7: 是，
6: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7: 没错，
6: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7: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6: 是
7: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6: 念叨，
7: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是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6: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 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7: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6: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 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7: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6: 比如说给付现金，
7: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6: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7: 是的，
6: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7: 没错，
6: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 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001230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收集人物，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人是否有变动。 Tamaki to Ricky or Together Orland。
1: 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et the Island。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赶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有收收集人啦，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人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rland，
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突发的消息。今天的几个消息跟外交的之间的这个继续的进展有关，同时啊也覆盖着社会之中的各种层面，同时还有在中国的试射之后社会的反应更猛烈的袭来了。首先先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特朗普的一个官宣，但是中国方面尚未回应，我们先来明确一下啊。
2: 是的，
1: 特朗普证实啊，白宫将会在9月24号左右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关的时间也正是联合国大会的举行期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会议。
2: 是的，那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通了电话，接受了对方的祝贺，并且表示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这个庆典。那么在美国时间的周一啊，也是与这个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他就谈及正在改建的这个白宫宴会厅的时候，他就指出说那里会有一个仪式需要接待这种国家领导人，那例如习近平就会在9月底，那相信是当月的24号。那为此啊，白宫是需要一个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宴会厅，因为所有人都想见见习近平主席。那所以呢，特朗普就说，哎，那是不是要开始赶工了呢？
1: 哎，现在是确定的，已经要开始赶工，甚至特朗普说这番话不是预告习近平要来，而是宣布白宫的赶工加点儿这个
2: 加班加点
1: 豪掷。这个百万的行动已经要开始了哈。好，我们大概的复盘一下，特朗普在5月中旬国事访问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今年呢会和习近平有几次的见面，对吧？他已经是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的时候访问美国，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认日期。我们说除了上一次的习特在北京的会面之后，今年还会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一次是在9月，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9月24号，还有一次是在11月份的时候啊。那么联合国大会呢是在9月8号到22号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期间也会有多项的国际领袖之间的双边或者是多边的一些会谈。至于9月24号前后访美的习近平是不是会确认出席这一个大会，现在中国官方是未有定论的，估计咱们都得等到9月才有官宣啊。好，那么如果习近平出席的话，将会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二次。那么习近平曾经在2020年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并且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纪念峰会之上发表了讲话。
2: 没错，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特朗普专门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想对这个白宫进行赶工嘛。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也是在2025年就已经展开了对于白宫数十年来的最大规模的一个扩建计划。那工程重点呢，就是希望去打造刚才我们提到的豪华的宴会厅，但也包含了像在这个南草坪上去建造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那么工程的这个承包商啊，也被要求是加快完成对应的这种停机设施的建设，因为有接下来的这种国事访问的这种压力。但是赶工也会导致工程的成本啊会额外增加，要加钱，要增加87万5000美元。
1: 我跟你说啊，特朗普的宣布就是我看这块停机坪很不顺眼，接下来有重要的国事访问，比如习近平9月份回来定在了24号，所以我们要在他来之前，这是后半句是我补充上的哈，哎，来之前咱们必须要完成，所以现在就是昼夜赶工，继续的追加87万多美元来进行到投入。特朗普到底想要怎么改？这不是第一次他想要来装修这大 house 了哈。
2: 是。
1: 好，我们来看到啊，特朗普在6号的时候正式在在这个白宫的南草坪，他要打造一座花岗岩直升机的停机坪。他说呀，以后呢要来提供给新一代的陆战队1号直升机起降。这个陆战队1号啊，也是美国总统专用。

0: 直升机的一个呼号，空军一号啊，这个陆战队一号。那白宫之所以要修建新的停机坪，是因为啊，新一代的这个直升机它的排气方式不一样，它是向下喷气的哈，向下排放热气，那就导致它每一次的降落都会有这个南草坪烧焦的情况，那弄来弄去成这斑点狗了也不好，对不对啊？所以就得改，要改成花岗岩的。所以啊，这直升机因为这块草地使用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很多年来啊，陆战队以及新建造新型总统直升机的这个公司都是在设法解决这个底部排气的问题。特朗普说，既然这底部排气你们那速度太慢，我就改草坪啊，这个解决另外一个源头的问题。
1: 是，就是改它的材质。所以呢，特朗普还表示啊，像直升机是停在这个草地上之后，草地就容易变色嘛，而且还容易被连根拔起。所以呢，他就建议啊，在白宫要增设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区，并且啊，专门使用花岗岩而不是混凝土。因为他认为啊，花岗岩是最坚硬的石头。他还预告啊，这个对应的时候，这个停机碰上将会刻有这个白宫的徽章。那建成之后啊，还能够用作户外记者的会场地。
0: 是，我们来看啊，就这个停机坪，它自己整体的工程要缩短工期一个月，每一周几乎是7天24小时的开工，赶上我们电台直播了啊，7天24小时啊。好，那我们来看承包这一次宴会厅停机坪工作的华府的承包商叫做克拉克建筑，在去年12月份啊，是和白宫的电邮内容是被曝光了，说这停机坪的工程计划还会包括南门廊以及附近的车道的翻新工程。有人会说这点破事儿，咱不说的这么细了。我其实也正有此意啊。那这停机坪上100英尺宽的实质的这个总统徽章，包括什么白色的啊，这个石板的人行道，未来的白宫将会变得更白。现在我总觉得叫1清2白，因为白宫的面积很大，停机坪是绿色的。
1: 川普说停机坪也得好看，
0: 未来的话将会是放眼望去叫做白茫茫的一片啊，希望不要雪茫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工程量啊。原本提交的工程的定期是7月6号的时候开始，那么在10月20号的结束，工程呢也是差不多就是6天，正就是中规中矩吧。
1: 是，
0: 从凌晨5点会一直到深夜24点来结束。当然了，有可能完不成，这美国这个拖延工期也是有可能的。特朗普说这不行啊，你现在就给我7天24小时，抡起你的大锤80/80给我加紧的干。
1: 然后建筑公司说得加钱，
0: 得加钱的。哎，就用我们刚才这个神秘背包客说的一句话，特朗普说我差钱吗？对不对啊？你们都给我把拳头抡圆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到新的电邮的一个曝光啊，6月份更新的施工计划之中就已经写到了，由于特朗普通知将会有重要的国事访问，这太让人联想9月份习近平的访问了，对不对啊？要求9月17号之前必须竣工。您看看这时间啊，您看看这时间，原本是10月20号结束，现在要求9月17号就必须要竣工，
1: 提前一个月，
0: 工期缩短了一个月，这也是让工程必须要策马扬鞭，全天候的运作哈。那么在6月14号，在白宫的这个南草坪举行的综合格斗赛结束之后，就已经开始抡起锄头了啊。
1: 是，
0: 工地开挖的这个团队也会从每一天的工时变成24小时，而且必须要增加更多的工人以及工头，才能完成特朗普给出的这明显的任务。
1: 是，但是特朗普给出这个时间点又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美国官员呢现在对承包商提出这个赶工要求的时间点啊，是正巧落在这个特朗普是邀请习近平访美之后不久。那这个特朗普也是在5月14号访问北京期间呢，是公开邀请习近平与他的夫人彭丽媛呢是在9月24号去访问白宫的。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他的工期竣工必须9月17号，也就是说只隔了一周，这个就会有中美元首的新的一个会面。
0: 我跟你说，上一次的话，特朗普也是以国事访问的问题来去施压这承包商啊。是在什么时候？是在4月份，当时英国国王访问美国前夕，当时改的呢是白宫的西厢。你要说人特朗普本身这建筑出身，对不对？多少的特朗普大厦建房子改地这点事儿，那对人家可是手到擒来的哈。好，那为了加快整体的迎接习近平的这个工程吧，也有外交国安方面更多的一个考虑。外交之 上，美国的发言说将会在白宫的南草坪上接受接待地位最崇高的外国的政要。那包括在这里啊，确实也是留下过英国国王的身影，包括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啊小萨尔曼他的身影。国安方面呢，由于白宫在南草坪上打造大型的综合格斗竞技场，因此五月以来啊，其实特朗普是没有办法在白宫来搭乘这个陆战队一号了。为了迎接习近平啊，这个时间中方还没有回应，但是美国已经拿出了12分的诚意了吧。
1: 是特朗普说我不想再走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直升机要降到我这个门口来。
0: 对，到最后这个四年下来哈，特朗普的战绩可循，比方说修了多少的房，扩大了多少的面积，
1: 还有那个这个纪念碑前的那个游泳池啥的。
0: 所以你看特朗普真的是一个精力很充沛的人，而且要什么呀，要面儿啊，对吧，啊你别管他接待谁啊，整体来说就是要面，借此是改，没毛病。我们乐于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进入到战略性的稳定阶段，因为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那么接下来一个消息也是跟中美之间有关，特别是农产品贸易方面。
1: 没错，那现在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逐步回暖呢，中国是再度增购了美国大豆啊。那知情人士也透露啊，说中国的国企的中粮集团啊，现在已经预定了至少6船的美国大豆，也是计划在今年9月至10月期间呢进行装运。而美国农业部上月也披露啊，说这个中国的买家呢，此前也已经承诺采购20万吨的美国大豆。那受到采购消息的一个带动啊，芝加哥大豆的期货的价格也是在周一啊上涨了3.9%，创下了2023年6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日涨幅。而亚洲交易时段的价格呢，相对来说变化不大，但是呢，本身有涨幅这件事情，就对于美国的豆农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因为当时之前豆农是最提着一口气的嘛。
1: 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重返白宫之后，这贸易战不是又进入到了更升级的版本吗？中国和美国之间啊，其实是一度停止进口美国大豆的。随着双方去年10月份达成1年期的贸易休战的协议，那中国也是恢复了采购，并且完成了首次的1200万吨美国大豆的采购的一个承诺啊。今年5月份，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会晤之后，白宫也指中国同意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且承诺会在2028年前每年采购至少2500万吨美国的大豆。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依旧是冷冰冰，没有回复具体的数字。
1: 是的，但是中国商务部啊，也是在上周指出，经过近期的一个经贸上的磋商呢，那中美双方呢，也是设定了一个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一个指导性的目标，并且原则性同意啊，将相关的农产品呢是纳入到对等降税的一个框架的安排。那企业呢也会遵循一个市场化的原则，根据实际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条件自主去开展一个贸易。
0: 是，大家这个脑洞挺大的啊，就说了说这个感觉特朗普从中国回来之后被这个故宫给震撼到了。也有朋友说特朗普上一次访华就已经羡慕得不得了，那我给他派个活啊，这个不能特朗普一个人忙，卢比奥一起跟着弄，主要负责就是灯具的改变啊，不开玩笑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中日之间的摩擦又在升级哦。我们来聚焦到的是在钓鱼岛的海域。那我们看到中国啊，这个中国和日本啊，7号的时候是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之上再度爆发了海上的对峙，并且两边讲出了两个版本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中国的海警是宣布日本的渔船非法的闯入了中国的领海，中方依法警告并且将其驱离。日本方面呢是这样说的，说两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到了日本主张的领海，并且接近了一艘日本的渔船。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就知道了，是日本渔船先出现在了该水域，而中国的两艘海警船那当然就是近身来进行到驱离，于是有了这个接下来的故事哈。那么说日本的海上保安厅随后就将中方的船只，也就是2艘海警船驱离。好，那这一个故事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先后顺序已经是明确了。
1: 没错，
0: 日本的渔船先进入2艘中国的海警船，那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有可能是出现了。谁驱离了谁，谁掉头走了，双方现在是各执一词。
1: 没错，所以现在双方都是各自宣布啊成功执法的。那据法新社的一个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就 表示呢，是总共有四艘的中国海警船在这个钓鱼岛周边进行航行，那其中有两艘呢是一度进入到日本自己主张的领海，并且朝一艘正在作业的日本渔船接近。那这个海上保安厅呢也是随即部署了巡防船、护航渔船，并同时呢要求中国的海警船离开。并且呢，这是日方的一个说法，在当地时间上午约9:20的时候呢，是让这个中国海警船离开了。
0: 好，我们来看中国海警发表的声明，显示日本渔船叫做瑞宝丸，未经允许驶入到中国的领海，中国海警依法采取了必要措施，对于该船只发出警告，并且将其驱离，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毛宁7号也是在例行记者会之上的问答环节表示，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国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本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的活动，已经向日本提出了严正交涉。
1: 是，所以目前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口径呢是非常统一的，并且非常强硬的。
0: 没错哈，所以现在中日之间，我认为啊，这个抢时机或者是最后的这个杯水一战的时刻确实是到来了，略有耐心，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你的耐心是没有办法去感化它的。
1: 而且日本现在感觉越来越跳了，
0: 当然只会越来越跳，因为这是他最后冲破的一个时机。日本万事俱备，军事主义抬头，他只有扯下脸皮不管流言蜚语继续的闯关才行。那中国要做到的就是严防死守，那现在守住了这些线，但是日本你要非得冲出去，因为这并不一定在中国画的所有的线之中嘛。
1: 的确，
0: 那你不一定拦得住他，这一边左边的这个防路完全是空白的、那么只能够让左边防路的这一些给日本提供支持的人意识到痛，或者让日本真正的赢到了一个迎面的痛击，让他慢下脚步才行，不然的话确实是很麻烦哈。
1: 是，
0: 好，那我们继续回来，来看到的就是随着昨天中国宣布的试射导弹的这个官宣啊，那世界之上的舆论发出了更多的震荡。那我们先来看到的呢，就是它的落点。因为昨天啊，在这一则官宣的消息之中，很多的信息并不是非常确认。比如大家在猜，昨天我们说了，我们有几种可能是巨浪三啊，是
1: 巨浪
0: 二啊，甚至还有
1: 巨浪四，
0: 巨浪四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到底射程是射了有多长？这个是我们推断的一个有效的方案。到底它的落点是落到了哪里？到底是从哪里掠到了哪里？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啊，涉事的一些国家，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一个路线和路径，太会卖关子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啊，澳洲媒体似乎在圈定更多的细节坐标，这里边日本也提供了不少的功劳，信息很大，我们慢慢看。
1: 没错，目前啊，这个已经就是中国试射的这个潜射的战略飞弹，是已经引起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还有美国等国的一些批评或者是担忧。
0: 包括北约，好吧？
1: 那中方呢，现在是并没有公布一个飞弹的型号、发射地点或者是确实落点的一个信息的。但目前对于这个导弹的这个试射地点呢，其实是众说纷纭的。有一种说法呢，是094型的核潜艇呢是主要位于海南岛的玉林基地，因此有可能是从这个海南外围的海域进行发射的。那日本共同社啊，也是在7号的时候报道说，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就透露呢，说中国军方啊是在试射的这个潜射的导弹呢，很可能就是在海南岛东侧的海域发射，并且朝向南太平洋的方向进行飞行的。而澳大利亚的媒体呢，也是当天报道说，此枚导弹的飞行途中啊，是掠过了至少3个太平洋岛国的一个专属经济海域，包括密克罗尼西亚、瑙鲁以及基里巴斯。那飞导弹的落点呢，是离这个太平洋国家图瓦卢和这个基里巴斯的专属经济海域是最近的。那位置是大约在这个所罗门群岛东北方的1000公里处。那据分析啊，这个导弹似乎是坠入了图瓦卢专属的这个经济海域的边界附近的一个区域，甚至可能是已经落在这个范围内了。
0: 好，我们来看这个推论点是怎么来看到的哈。首先，日本这个中国不是有向提前的涉及到的一些国家提前进行通报报备了吗？包括新西兰的总理，我说实话，再怎么说他也说这事儿也是合法的，
1: 对，
0: 闹得再凶也没有用，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理？你觉得我被威胁到了？你觉得是不被支持的？那是你的感受的一个问题啊。这世界如果都让别人开心的话，大家都寸步难行了，对不对？那第一个应该抨击的就是告诉咱们，你让我就不舒服，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啊，那中方在向日本所透露出来的，就提前给你的预警的4个坐标点，我们来画一画。 第一个是位于哪里？位于在菲律宾的外海啊，两个是位于在所罗门群岛的附近，而另外一个是位于和歌山县最南端大约370公里的一个海域，其中呢一部分和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是出现到重叠的。
1: 是。
0: 那中国在5号的时候先有向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表示，这些区域将会有太空垃圾坠落的区域。那么现在大家的推测就是，这应该是导弹推进器分离之后它的一个坠落的位置。
1: 是。
0: 大家请记住这四个点的坐标哈。
1: 嗯。
0: 好，那因为我们就是圈一个圈嘛，你没办法精准的就是说点住这个点的。
1: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要在这个实验的时候计算一个最精准的一个落点，但同时呢也要去计算它的误差范围。
0: 没错。那我们来看啊，中国这一次导弹发射也是年度训练的一个例行安排，这两天已经说了很多了，已经有通知了相关的国家，并且也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到目前为止西方也指不出不合法的地方，只能说我感觉到深深的不安全。以及涉及到核，认为涉及到了核不扩散的问题。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6号发表了声明，说针对于中国试射啊这个潜射的弹道导弹的表态，在美国正以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努力防止核武扩散之际，说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啊，北京的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扩充核武力量也是引发了区域以及全世界的严重关切。美国也是呼吁中国要参与到军备管制的协商。美国国务院同时强调，美方履行日本等盟友及伙伴的防卫承诺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动摇。其实整体来说中规中矩，但是如果您看到了这个新闻原稿，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美国这一份声明里面写的还是各种的给自己留足了面子和里子啊，
1: 是
0: 包括对于中国到底是施设了什么东西，美国的说法和中国的官方是有一些不同的。
1: 嗯
0: 啊，包括美国在整体的这个描述之中又不能狠狠的夸中国射的准，又要把这件事情牵扯到更多的啊这个核武问题的这个威胁之上。
1: 对，他就是渲染了核威胁这个概念了。
0: 是。但是我坦白来说也是一点啊，就是在整体这个核的这个问题之上，中国之前也已经谈过了，你对于中国的核的发展指手画脚，那美国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现在本身核武大国的这个位置？要想大家改变呢，同心协力，你先做出示范性的一些作用也是未尝不可的啊。
1: 没错。那所以呢，除了现在美国自表示的一个这种进行一个表态吧，那日本呢也是其中跳的最多的。那日本的官房长官呢现在也是直接对于中国发射导弹的这个军事动向啊是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一个担忧。那根据这个7月6号中国发射这个导弹仪式呢，日本的内阁的官房长官木原忍呢也是在7号的记者会上就是表示说，中国的军事动向呢已经成为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啊深刻担忧的问题，把它上升到了国际社会。那他还强调说，今后呢将继续努力开展信息收集和分析，同时再次表明啊将会抓紧去推进修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一个工作，借此机会啊试图再挣脱一点锁链。
0: 好，我们来看啊，木原他当然会利用这一个机会让自己快速的完成武装啊。那木原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中国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接收到了中国国防部的通知，对方说明将会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我方已经向中国表达了对于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的一个关切。你俩都挺关心对方的啊，中国很关心你们的军事主义抬头，你很关注中国军事活动日益的一个活跃。好，那么中国呢也是在5号向国内发布了2处可能有坠落危险的通知，其中一处呢是位于在辽宁省的外海，包括渤海在内的北部海域，另外一处呢是位于在广东省外海的南部海域。好，那我们就把刚刚的四个点和现在的2个点进行到一个串联。那么如果把这2处区域和中国向日本所通报的落点的4个区域串联起来，日本的担心就是那到底有没有飞过我们的头顶上啊？
1: 是的，
0: 因为2点加4点，你基本上可以连成线。连成线之后，你可以得到区域。日本说，这似乎是擦着头皮过去了
1: 的。是的，这是不是以后都能够飞到我的头上了呢？那么根据这个凤凰卫视的报道啊，其实中国海军呢在7月6号成功组织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呢，也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啊，其实昨天跟大家说到过了，就是此次试射的这个导弹型号呢，很可能就是在去年中国的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 上首次公开亮相这个巨量三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呢，它又是中国海基核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如此担心的一个原因。
0: 是，其实我觉得啊，美国这一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刚刚我们说到了美国的声明之中，美国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哦，反而是域内的，像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跳的最高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新西兰自己国内大家的说辞也并不是非常的相同，甚至我觉得新西兰这一次也有一些小心翼翼，批评的声浪澳洲更大一些。新西兰的话，现在是不是也有点心里面打这个嘀咕的退堂鼓哈？
1: 没错。
0: 好，那你再看看美国的声明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美国左手在弱化着整体的一个事实啊，右手又在渲染着威胁。其实美国的声明里面就也代表着它的矛盾。你看这几个国家它的声明表述，你就知道它心中是有几分掂量的。
1: 没错，
0: 美国在声明里面不得不说，但是它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来说的。说的时候一边在说，你看中国确实这件事做得很威胁，一边又在说，嗨，其实也没有什么，
1: 对
0: 不对？
1: 美国的说法里面也专门用了"无弹头"这个说法，去试图去淡化目前中国方面试射的这个战略上的价值。
0: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发射的是携带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的导弹，
1: 是的，
0: 但是美国直接给它换成了一个，这叫什么？降低了中国导弹的含金量，直接给你来了一个无弹头的一个导弹。你说这是情报的失误吗？中国都已经明确的写给你了，告诉你了，这是一个口误吗？这不是，这就是要淡化你本身彰显出来的实力面，要去你锋芒，同时还要说你威胁这个世界了，
1: 所以就另一边呢，就又话锋一转，那就是大肆去渲染中国核武器建设的迅速且不透明，就是把这个导弹这个概念啊给淡化了，
0: 没错。
1: 同时呢，又把这个威胁的重点呢转向了目前一直美国的渲染的核武问题。
0: 是的啊，又带到核武，但是核武这问题，说实话也是一个照妖镜，对吧？美国你也得照照自己，这不是又给了中国一，我都知道应该怎么回这一篇外交的一个通稿啊。是啊，那如果都无弹头，你又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那你是不是应该说，日本你真的很不稳重，澳大利亚你真的很不稳重，都无弹头了，你担心个什么？开了个空枪，对不对？有什么可担心哈？所以现在还是变成了多域化战争之中，我们说到的利用每一次的事件进行的舆论战。但是不同的国家各怀自己的心思，每一次在舆论战之中的导向又是大不相同的。
1: 的确
0: 啊，在这一份声明之中，其实也可以看到，美国再怎么去安抚澳大利亚和日本，再怎么共同的一个防御，但是他的反应都是在尖锐问题之中，他想要缓上一拍，并且在声明之中也是出现到了微妙的改动。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确实是最冒头的，但是澳洲、新西兰我还可以理解，毕竟冲着我这边打过来的，对吧？
1: 对，
0: 日本在这个里边包含的祸心，我告诉你，就是更夸张的一件事儿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抬头看？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有没有擦过你的头皮？现在都不是擦没擦过你头皮的问题，是日本一定会借此发挥而去扩充他自己的安保三文件。
1: 是的，所以呢，他就会不断的去渲染中国带来的这种威胁，然后去强调自己的担心嘛。
0: 没错，
1: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好像是有这种弱者的形象。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给你滚，他就能往上爬。你任何的一个风声，你看了我一眼，他威胁我，我跟你说，我必须得要碰保镖，对不对？我妈爸爸，我必须得买枪。为什么？因为他老看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现在呢，在日本方面，其实在国内也有巨大的一个压力。昨天啊，这高市早苗有点无奈，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妥协。
1: 是的，
0: 以前呢，高市就是说高市这个人不是不能改变的哈。你看，面对着国内的一些压力，7月7号的时候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终于同意出席参加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和党首的辩论。那么之前啊，由于高市带领的执政党在参议院是属于极少数，在野党方面呢，他到处呢是希望作为重开相关法案审议的一些条件吧。那本届的国会呢，在17号会结束，那日本政府提交的多项法案依旧是悬而未决，高市也不得不改变之前的强硬立场了。
1: 是的，而且目前啊，日本众议院呢仍因在野党的拒绝参与审议呢陷入了停摆，那国会全面恢复正常的运转啊，仍然是遥遥无期的。就像我们图中看到这样子，高市也是有点发愁。那据报道啊，高市在6号的上午呢，也是提前约2小时就抵达了首相的官邸，并且与自民党的参议员的议员会长松山政司啊举行了一个会谈。那么知情人士还透露啊，在过去2周，其实高市一直认为没有必要去接受这个参议院的一个集中审议等要求，对此呢也是持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但是呢，松山也是在会谈中啊说服了高市，并且称啊， 将会协调避免审议的内容呢是一直围绕有关制作诽谤视频的一个指控陈述书的问题去展开的，最终呢高市才同意了这一安排。
0: 那你说高市为什么会转变他的立场呢？主要还是由于政府提交的法案推进非常受到阻力，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执政党啊占到了1/3以上议席的众议院不同，目前参议员依旧是在野党席位过半占据主导的地位的，你这是搞不定的一团。而日本呢，之前政府提交的64项法案之中，被包括列为重要法案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在内的17部的法案尚未通过审议，一共 totally 64，现在有17都是被卡关的，
1: 没错。
0: 所以高市不得不去下场面对了。
1: 嗯、
0: 其中最为受到瞩目的是确保日本皇室成员人数的皇室法的修正案，这一个法案6月底提交之后，因为朝野对立而陷入到了僵局之中，到目前甚至都没有办法确认什么时候能够在众议院启动审议的问题。而这一个法案吧，其实是关系到了啊高市早苗未来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的。
1: 没错，此前我看了一份相关的一个报告书啊，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日本想修改这个皇室法的修正案的，其实已经造成了这个天皇或者说皇室成员跟这个现在日本政府之间巨大的一个裂痕。
0: 嗯，没错哈。那好，那我们来看说啊，现在已经有这个参议院的高层人员是对媒体表示说，高市早苗要是不听劝的话啊，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哎呀，高市早苗这图片也挺配的，挺好，就牙疼的感觉啊。哎呀，头半边头疼，难受啊。哎，如果真的是固执己见，那极有可能在日本的内部就会遇到极大的冲击。
1: 是，
0: 所以你看，所有的国家都是类似的状态，在国内压力巨大，于是会转移到更多的对外。那高市早苗支持率其实是不低的啊，这个也是他我认为值得我们去警戒的地方。但是在日本国内也并非是一帆风顺，高市早苗也知道，所以面对国内的事情的一些处理，你看外交他行，对不对啊？眼睛弯弯，睫毛眨眨啊，这个小碎步一移，这个双脚开跳的，哎，但是在国内他这一套应该是不太能够吃得通。为什么？因为国际上罕见，很少有人是这么来做外交的哈。
1: 对，而且一个首相上任了之后，居然想去修改这个日本的这个皇室成员人数的一个限制法案。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天皇就说，哦，你要在我头上动土，
0: 太岁头上动土了。
1: 对啊，
0: 所以很坦白来讲啊，高市早苗他也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右翼的缩影吧。
1: 是
0: 啊，不光是在对于台海的问题和中国之间问题的处理，对于日本军事主义抬头问题的一些处理，在日本的国内同样也会面对更大严峻的考虑，他能不能闯关成功呢？我们密切关注。
1: 而且之前我看这个报告的时候也是专门提到了，就是关于修正这个皇室法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高市早苗呢，她是日本这个历史上第一位这个女首相嘛，
0: 没错。
1: 结果呢，她现在修的这个皇室法呢，相当于就是反过来去限制了未来日本有可能诞生的第一个女天皇的这个可能性，
0: 所以
1: 真的是把她限死了。
0: 这就是一个双标，
1: 是的
0: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连具体的时间还都不知道呢。高市早苗有一场硬仗要打，能不能兼顾内外兼修呢？不要是被修理的修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如果你说这擦过了日本的头皮，日本跳起来嗷嗷叫，借着这个机会让自己往前闯关，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的话，接下来你要看一看的是菲律宾。
1: 没错，
0: 菲律宾绝对是日本大姐已经喊了，我必须这小猴得爬到肩头之上，
1: 必须要跳起来
0: 嗷嗷两声啊。
1: 是，
0: 哎，我们看到啊，菲律宾的国防部在7号的时候表示说，中国的这个潜舰太平洋射弹是鲁莽武力的展示，并且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恫吓周边的国家。菲律宾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在7号声明之中说，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深感忧虑，认为是鲁莽武力的展示，漠视了较小国家的安全，维系当地人民生计的脆弱生态系统。
1: 是的，他还说啊，说这次导弹的发射呢是毫无和平的目的，而是一项经过算计的挑衅与恫吓的行动，那旨在是针对反对中国的非法扩张主义及胁迫行为的国家。那他还表示啊，菲律宾将会和他的太平洋伙伴站在一起，去共同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0: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其实现在是有串联的，而串联的一个关键牛点就是在北约之上。刚刚我看啊，这个菲律宾一边说着安全，一边说 着脆弱的生态系统。
1: 是，
0: 我别的不问，我就问一下你的那一艘破船，你觉得对于脆弱的生态系统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啊、
1: 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啊、
0: 是不是那马德雷山哈那破船人们在上面拉屎，对不对啊？污染当地的鱼类是吧啊，这个这么美丽的南海的一些环境，你要不要先做点保释表率，咱哪怕不加固这东西，它自然也就要马上分崩离析的瓦解了哈。
1: 是，
0: 好，没办法啊，这个口径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重意点应该在什么？你看中国这一次试射的方向，你说不针对其他国家，咱把话说明白了啊、嗯、那这一个方向的这个有迹可循，你也是可以串联起几个国家的。
1: 没错，
0: 为什么是这几个国家呢？因为你的发射一定会对于周边有一些震荡的情绪、嗯、为什么是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接下来有一个集结的过程，日韩澳新，请问是什么机制？你给大家一个作答的时间、
1: 嗯、
0: 接下来的话我告诉你，他们将会组成的是在北约想要去发展的亚太
1: 北
0: 约之中绝对核心的 F4 了。
1: 是的，
0: 回来以后啊，我们就把目标来看到北约。北约最近消息很多，吕特也是那个跳脚说中国威胁的七人之一。
1: 是，
0: 现在啊，北约欧洲是不说中国不会开会了。回来以后讲，
1: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来吧，咱们来看一看北约这边的表态以及作妖。不说中国，基本不会开会。
7: 是的，
6: 北约这一次也是盯上了 IP4 啊，不是 F4， 是 IP4。这名字谐音梗不好，老是有点 IP 的感觉，是吧？来，我们来看一看北约又焦虑了哈。
7: 是，
6: 当地时间7月6号安克拉峰会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之上，吕特是声称北约不能够对中国太天真，啥意思呀？啊，您也拍照们很傻。很天真是吧，并且呢是在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要交织起来，妄图将中国正式的正常的军事活动啊和乌克兰的冲突来直接挂钩，也就是北约要扩了。以前的东扩惹怒了俄罗斯，对不对？不断的进阶，咱必须要到事情爆发的一个起点。然后乌克兰也挺无辜的，对吧？乌克兰说只我就快扩到我这了，我噼啪挨了一顿这大嘴巴抽，
7: 先被揍了一顿
6: 是吧？
7: 啊，
6: 但说到底这背后的推手是谁呢？还不是美国拱着整个的北约不断的东扩的一个导致呢？
7: 是的
6: 啊，亚太北约的概念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以前咱们瞄准的就是日本说将会成为亚太北约的一个重要的锚点，但接下来雏形更加的清晰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将会是最新的IP4，
7: 所以号称是这个亚太就是北约的南扩嘛。
6: 是。
7: 那么北约领导人呢也是在7月7号和8号啊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呢举行了这个峰会，重点就是讨论啊如何去落实各成员国呢去年在海牙峰会上做出的关于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继续对乌克兰方面的支持。那北约的这个敌人叙事啊，其实我们大家经常看新闻的话都会感觉它是精心设计的，通过将多个对手去捆绑为一个系统性挑战，去渲染一种外部的威胁呢来团结自身，为跨区域的这个军事扩张啊，再提供一个理由借口。那吕特呢，现在也说，
6: 我插一句啊，但是不得不说，中俄首先联手。做了飞行的一些这个训练，同时又有中俄之间的这个更多的联合的海上训练，再加上中国这一次的射弹，在北约的前夕啊，北约给了一个绝对的理由，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西方的一个这个回应和展示吧。
7: 确实，所以呢，吕特呢，就是北约秘书长，现在也说啊，已经向就是此次关于这个中国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呢，已经向北约发出了一个信息，并且声称啊，他已经通过短信和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专门讨论过此事。那吕特就声称啊不能够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那他说这一点这个日本你应该很清楚，这也正是目前日本与北约要开展密切合作的原因。他认为目前的这个各个战区呢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紧密的相连，那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啊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局势呢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这一点呢在乌克兰战争中也是同样体现的非常明显。而他还声称啊说中国、朝鲜还有包括伊朗都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的一个关键的助推者。
6: 好，你看串联起来了，这是什么呀？这不是邪恶之狐吗？对不对啊？之前就说邪恶联盟啊。
7: 是。
6: 好，吕特又开始了啊，坚定的认为北约成员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确保乌克兰获得所需。好，那我们看增加国防开支，其实无非还是管你叫爸爸的那一个人给他送上了一个投名状嘛。
7: 是。
6: 他说啊，从而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平衡防务分担责任，同时和乌克兰的安全负担。你啊，先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你们自然就会对于他有所负担了。
7: 是的，
6: 你现在乌克兰进入北约，你们共同协防嘛，你们北约一起参战嘛，打 得个昏天暗地，对不对？打一个俄罗斯从此在地球上消失，那你现在这所谓列出来的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你不就能消灭一个是一个吗？对不对呀？你一旦把俄罗斯搞定了，对不对？那俄罗斯又支持这个伊朗了，伊朗又得不到支持了，那美国也能赢，那多漂亮啊！
7: 伊朗不也飞了吗？按照他的逻辑，
6: 关键的密码开锁的关键局点，你现在就是应该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这么简单，
7: 是
6: 对不对啊？要不问问普京愿不愿意同意？比方说停他个十天，利用这十天不在战争时刻，让他加入到北约先，敢不敢玩一局这个大论坛是吧？
7: 而且在西方的这个叙事里面，甚至连游戏产业都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塑造，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像《使命召唤》这种大型的 IP 游戏，他们甚至都会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作品，就专门去渲染说，哎，俄罗斯全面入侵欧洲。
6: 这个叫什么？其实这一点就是在潜移默化，在这一些新的世代的心中埋下一个种子，就跟历史是一样的。你自己看一看西方教的历史，你看一下它是完全的全面的嘛？按理说历史应该是全盘托出，让大家自己去消化做出判断，这才是正确的一个世界观。
7: 没错，
6: 但是现在就是有删有减啊，这变成了不同故事的两面性了。好，我们继续的说回来，我还是坚持啊，吕特这是展现你实力的时候了，真想帮乌克兰让他进北约。我告诉你，泽连斯基现在下台他心里也值了，他也完成了乌克兰人民历史之上的一个巨大的创举，
7: 巨大的成就，真的
6: 对不对？再不行回荷兰自己开个会来通过一下先加入欧盟，对不对？欧盟如果说欧盟才拿到了半张票，北约半张票都没有拿到的话，在这谈什么无缝协作？到最后其实钱也没少花啊，事儿也没少干，到最后还要来个里外不是人。现在吕特是谁都可以饶着骂上一顿，对不对？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说了，见特朗普，特朗普噼里啪啦把你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回到北约里面开会，噼里啪啦，意大利又把你给骂了一顿，对不对？伊朗那一边说你少废话，对不对？噼里啪啦又把他给骂了一顿。
7: 吕特说不行，我这被骂的太多了，我一定要转移一下矛盾出去。
6: 转移一下矛盾，斯塔默说要不你别干了，我干吧，我觉得我挺适合这个位置的。
7: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吕特他现在也确实是这个有点生气啊，他就坚持的认为啊，说北约成员国呢应该去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确保乌克兰可以获得其所需，从而更好去平衡防务分担的责任以及乌克兰自身的安全负担。而对于本周啊关于北约峰会上缺席的这个印太四国，也就是我们说的 IP4 这个伙伴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呢，他也表示并不担忧，并且称啊会与这四国保持着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那与去年呢在海牙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呢是类似的，今年其实大多数的印太四国领导人呢都是决定缺席的，仅韩国总统李在明呢是预计啊可能会出席这个安卡拉的峰会。
6: 好，今年的北约峰会极有可能会落实去年海牙峰会设定的国防开支5%的目标，也就是占 GDP 5%的这一个目标哈。吕特表示，在为期10年的计划仅仅过去一年之后，成员国和加拿大已经将GDP 的大约4%用于国防，其中的核心防务能力增加了20%。吕特说，在多年投资不足之后，北约正在借助着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打造真正的实力，也使其走上了和美国国防开支持平的轨道。最后的这一句才是点题的压惊之笔啊。
7: 是的，所以吕特就在强调嘛，说北约盟友呢现在在北约指挥和控制架构中都承担着这个领导的角色，那在常规防务方面呢需要加强的努力。那但是呢北约成员国啊其实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之下呢，已经在2025年6月就集体同意了将各国的年度防务开支啊在2035年前达到 GDP 的5%。但是呢美国一直在主张啊要打造一个建立这种伙伴关系而不是一个依赖的关系上的北约。那特朗普也是长期去批评北约啊，甚至在近几个月啊还称北约是一个纸老虎。最引人注目其实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在成员国当时拒绝支持美国在中东的这个战争努力，或者说协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特朗普是大批特批。
6: 那 of course 对不对？你平时跟我说的天花乱坠，到了关键时刻说北约动，北约说等等。对不对？那特朗普当然会呀、
7: 啊。
6: 哎，等你先搞定啊，对不对？躲在门缝后面露出了一只眼睛，你冲啊冲啊！你赢了以后，我马上就上，我都准备好了。我是誓死效忠于你，跟着你啊一起走的啊。这没有用啊，忽悠不了特朗普哈、啊。好，当被问 问及美国施压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身责任是会加强还是会削弱盟友之间的力量的时候，吕特成了美国的发言人啊。他说啊，其实华盛顿所做的实际是重新评估在两线的冲突，包括在印太和欧洲大西洋同时爆发情况之下可以为北约提供什么。他说这种评估当然是会使得联盟更加的强大而非重大的下滑。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老师给我布置的这一个任务不是对于我系统性的歧视，而是对于我这一位好学生无限潜力的挖掘啊，并且将北约目前的变化描述为叫做转型性的，认为更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北约的这个吕特作为代表其实是已经是这个就是还是听命领命去完成美国的所需所想吧。
7: 而且现在可以感觉到就是像是这个美国呢在 PUA 北约，但是北约呢又不断的这个上舔着脸的感觉。
6: 是有朋友说啊，这个鼓吹乌克兰进北约，你是想要乌克兰亡国吗？真不是，替乌克兰说话呢，你问问泽连斯基他想要进北约吗？这不是武曼说的对不对啊，听得懂的人可能都能听得懂，我相信您也是听得懂的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北约是多么的强大，北约现在都已经这防卫都已经这个占 GDP 这么多了，而且像吕特所说的和美国之间关系没有说被削弱啊，反而是在美国的鞭策之下和美国同步相向而行，
7: 越来越
6: 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觉得一个北约加上一个乌克兰是打不过俄罗斯吗？你怎么能够觉得俄罗斯这么厉害呢？对不对啊？
7: 是，其实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长期以来最大的两个愿望，一个就是加入欧盟，一个就是加入北约。
6: 非常明确哈，他更想加入的其实是以北约为基础嘛。
7: 是的。
6: 好，那我们来看2019年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北约出现了一个转变。按理说你不是北大西洋嘛，对不对啊？北约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叫做战略关切对象。自那之后，北约试图通过中国挑战来团结各成员国。
7: 而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中啊，北约对中国的立场是更加的强硬了。那在202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呢是俄乌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助推者。那在2022年的时候，北约也将中国呢是定义为对北约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的存在。
6: 好，那我们看在乌克兰的问题之上啊，北约和成员国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都知道北约的东扩挑动地缘的对抗，向乌克兰提供海量的武器，中间有几次如果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快要坐到了这个桌子之上，那北约包括欧洲更多的武装也是让乌克兰有了更多的底气继续抗争下去。
7: 是，
6: 当然双面性啊，也许你会讲说这件事情是这个是绝对支持到底，对于不公平就是要反抗到底，那也没有毛病。但是你看美国显然是有不同的想法嘛，因为美国先是迟缓了对于乌克兰的各路的一些援助，和北约显得是有一些格格不入。那你说特朗普不爱好和平吗？这个问题应该是美国和北约坐下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的问题啊。
7: 没错。
6: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呢，在北约和欧洲更多反咬的是中国是如何支持俄罗斯的，但是拿出的证据有多少呢？中国呢这个态度啊，我觉得对于俄乌之前也是有很多外交方面的一些表述，那对于这一次是不是有这个军方的培训啊支持，中国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这个回应。至于不信那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强行的让别人都得要相信，只能说如果有证据想要借此通过支持俄罗斯，你还能够同时扳倒中国的话，就尽情拿出更多的证据和实锤来。当然我相信如果手上有的话，他们也是不会手软的。
7: 是的，那现在主要是他们拿不出更多细节上的证据，而且同时呢，就像之前耿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中国真的是深度参与到的话，那战争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6: 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哈，咱也不能说自己说什么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反证自己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只能说国际上应该是公平的，如果真的有相关的证据应该把它放到桌面之上，并且也希望这些西方的国家可以捍卫手中自己的一个权利，能够在国际之上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冷静更和平更能善待对方。
7: 是
6: 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阻止的，有证据就拿出证据来，我们根据证据去说话，咱们就像一个陪审团一样，对吧？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谁说的一定是对的，耿爽说那话也许吹牛呢，对不对啊？人家北约也许就是为了给中国一个面子不愿意拿出这一些证据，但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心中自有评价吧。啊，好，那么北约呢，它其实不仅是一个军事的联盟，更多也可以体现到的是西方军事的一个世界观吧。到目前为止我们会看到从单纯的军事方面的结合 变成了安全的政策、产业的政策，包括技术的力量、资本的积累，还有信息的互换，我认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
7: 没错，
6: 那安卡拉的这一场峰会不仅讨论的是防御威慑，更且会把一些技术和未来的讨论更多深刻的去展示和交错、也以及就是串起一条线来未来北约要扮演的一些角色和他想要去扩充的自己的这个视角，那其实更多还是聚焦在太平洋的这个区域之上、
7: 没错，而且现在北约这个动向呢不仅仅是在集中在军事上了，更多已经扩展到了这种像政治啊包括经济等等产业之间的一系列的这种方面、那
6: 是，所以我们生活在新西兰，我多说一句哈、我觉得以前常常会想新西兰是一个非常中立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这个很遥远的这个国家，南太平洋一隅、我觉得其实在这里是一个相对于安稳的环境，但是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我的这一个看法啊，随着大家导弹的射程覆盖的面积更广，你不要说只是说中国，美国也是一样的、对吧，俄罗斯也是一样的，
7: 就像前两天我们大家说的这个美国是之前试射的民兵三不也是一样的吗？
6: 对，
7: 对，
6: 包括日本方面、对不对，你圈一个圈都能在区域之中产生极大的震荡，已经没有绝对的安全之处， even 包括海企鹅和北极熊，
7: 是
6: 我是这么认为的。
7: 而且我至今还记得包括这个新西兰像奥克兰的有一些区域的这个山头之前修建的碉堡或者是这个炮台之前都是为了防御这个日本的这个二战的入侵嘛，
6: 是是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区域了、而且随着什么 IP4 呀和北约的一些参与呀，然后包括各种和、比方说南海和日本和越南这个相涉事国家的防护协定的这个增加，更多的军演的一些参与和亮剑，那未来的新西兰其实也同样是在真理射程之中吧，我只能这样子去讲了哈、那随着你又是五眼联盟又是 IP4 等等，越来越多会成为某一些核心，这个核心不一定真的是一个大炮冲你直接打来、但是经济方面呢，我希望我是一个错误的感受和一个误判哈。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贸易很有可能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雷开出第一枪、当然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担心，我当然希望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可以永远保持现在这么良好的一个势头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在经济的角度之上，来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有一个人啊要访华了，这个人大家看看眼熟不眼熟哈，
7: 就是荷兰的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兹玛，他将展开3天的访华贸易之行。那外媒也是普遍关注到现在2021年中方是曾将他列入到制裁名单中的，那此访呢也是正值围绕着现在安氏半导体还有阿斯麦尔的这个紧张局势持续之际。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根据荷兰方面的报道啊，这个舍尔兹玛在会7月7号到9号访问去到日本以及是北京以及上海、那随行的商业代表团是由17家的荷兰企业组成，涵盖的呢会有物流、农业、高科技等等多个领域，这也是从2018年4月以来荷兰大臣首次亲自率领着经贸团的代表团去中国进行到访问、但是他曾经是被列入到过制裁名单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所作所为吧。
7: 没错，首先啊，这个舍尔兹玛呢在周一的时候还专门发了一个声明，他是这么说的，说过去几十年来呢是荷兰与中国呢建立了一个强健的贸易联系，那此次访问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再进一步的去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同时他也期待啊在北京能够会见到中国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并且就贸易领域的与这种共同的机遇或者挑战呢进行一个探讨。那舍尔兹玛呢也会在上海呢去参访包括像帕克在内的这种多家的中国或者是荷兰的企业。那与此同时啊，总部位于荷兰的这个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呢仍然在与其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在控制权以及这个治理问题上是陷入了争执，而这场纠纷呢也已经成为欧洲如何处理涉及战略性技术的中国这种所有权问题的一个试金石。而安氏半导体呢又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供应商，主要都是生产用于像汽车呀、工业设备还有包括消费电子产品的所有这种成熟制成的芯片，所以它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6: 是，我们来看啊，这一次贸易访问也是使得荷兰最具战略意义的芯片公司也是全球遥遥领先的先进光刻系统的阿斯麦尔成为了又一次的一个焦点。回看在6月23号的时候，舍尔兹玛是到访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卢特尼克来进行到会面，当时呢是希望能够说服美国官员 放弃硬件技术限制多边协同法案这一个机制，因为荷兰政府认为这个法案具有域外效力，也是限制了其他国家的主权，特别是荷兰的一个主权啊。
7: 嗯，
6: 但是兹马在会后表示说，希望能够跟美国人来沟通，这件事儿对于荷兰意义是非凡重大的。
7: 嗯，
6: 他对于媒体表示，荷兰政府希望防止敏感技术进入所谓可能危害荷兰安全的地方，但是这必须是自主自愿自行判断的。
7: 嗯，
6: 如果涉及到跨境和跨大西洋的胁迫，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应当做出更多的决定和拒绝的。
7: 是，
6: 那是兹马啊，他在2021年3月份是因为当时对于新疆人权问题的指手画脚吧，
7: 嗯，
6: 被中方来进行制裁。当时欧洲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被中方实施制裁，他就是那10个人其中之一。
7: 没错，那直到2025年4月份的时候啊，根据美媒这个报道说，中方呢是已经同意解除了对5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那外交部当时也是对此回应表示啊，是中欧关系呢呈现一个向好的势头，而且正值中国从这个欧盟建交50周年，那双方关系呢现在也是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所以呢才会进行相关的这种一个解除制裁的一个行为。那在今年3月25号的时候啊，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也是在喀麦隆啊出席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啊，会见了这个舍尔兹马。那么双方呢也就中荷的经贸关系，还有包括世贸组织的改革等议题呢，也是交换了一些意见。
6: 我觉得中国对于欧洲真的是太有耐心了。
7: 是
6: 啊，很多次的时候我都在想，就是包括你说对于澳大利亚、对于新西兰，我都认为是如此的。政经分离这4个字越来越清晰。我们以谁作为标杆？以日本作为标杆啊！我觉得，如果是说以现在在外交交恶的程度之上，中日应该是拔得头筹，美国都排不上个。我自己是怎么看的？好吧，但是在经贸的角度上，还是没有完全的端线的。
7: 是，
6: 所以现在中国对于欧洲的耐心就显得更加的充沛一些。当然，也可能被很多人来说这太怂了，到底在搞什么？对不对？这种人就应该不让他能够踏进半步，就直接应该把整个欧洲都拒之门外。只能说这个战略定力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有时候我也非常喜欢去看一些爽文啊，
7: 爽文，
6: 直接全面的封杀荷兰，难道不香吗？爽是挺爽的，听上去啊。
7: 嗯，
6: 但是政经分离可能和现在的大的趋势不一样，也许我们看不到的智慧，或者是我们确实看得比较通透啊，确实也是有点畏首畏尾了。欢迎大家可以留出您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个人更觉得这是必须要有非凡的意志，才能够在国际现在乱象的缠斗之中去走下去。就像这生活里边，一个包容度更强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这是很多成年人可能会认同的。我年轻的时候标新立异，我很有个性，我就看7个不顺眼8个不对付，那我自己可能会把自己的路走窄。我只是能这么想到的。
7: 总之就是国家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概念呢，跟我们平常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的概念是不太相同的。如果去读一些相关的政治书籍的话，会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体会。
6: 中国人有叫能屈能伸啊，然后呢只要这个人格局够大，心里面能承下更多的事儿，那人家做的这个成就就是不同的。有的人自己这个走的路越来越窄，其实也就是性格使然，或者是您作为一个个人自己的战略定力的问题，我对于局势的一些预判，我对每一件事情的一些处理。所以看国际社会的一些纷繁关系，有时候我们也能够给自身找一面同境吧。
7: 没错。
6: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俄之间的出口关系啊，这一个呢是舍尔兹马他自己访问中国，在荷兰方面的信息报道。来，我们来看一看俄罗斯方面。
7: 没错，那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7号的报道说，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啊发展中心向卫星通讯社就表示说，2026年的前5个月啊，俄罗斯向中国的亚麻籽油的出口额和出口量呢均增加了10倍之多。那据这个农产品出口发展中心的数据啊，说2026年1月至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向中国是供应了约1.8万吨的这个亚麻籽油，出口额是超过了1700万美元。那去年同一时期啊，出口量是只有1500吨，出口额呢则是略高于150万美元。那消息。

0: 次是美国就只有153亿美元，这和巴西差了很多的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印度尼西亚是109亿美元，那么美国是第二，印度尼西亚是第三，随后是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然后再跟着的就是新西兰，这都是农业的大国哈。
1: 嗯，
0: 好，那么整体看来，2025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为1989亿美元，比较2024年2027亿美元是下降了1.87%，这是一个趋势。
1: 是，
0: 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北约，北约在这个大会之上也是宣布啊，将会转向反无人机系统。
1: 没错，那北约秘书长吕特也是周二在安卡拉就表示，北约盟国未来5年将投入超过400亿美元，去加强专门的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那此举也是显示啊，随着无人机现在在俄乌战争等现代冲突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北约呢也正在把反无人机能力呢列为其防务建设的一个重点。不过呢，这个为了避免峰会再度爆发一些分歧啊，欧洲领导人呢一方面希望借军购、反无人机、防空还有包括海上安全部署去安排，来证明对于美国的一个诚意，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继续努力去维持美国就是继续参与到北约的防务中来，就是你不能走。
0: 嗯，没错哈，就是得拖住他的一个大腿嘛，对吧啊。现在呢，吕特就是说欧洲正在提高军费，扩大军工的项目，并且承担更多欧洲大陆的防务责任，这是更强的欧洲，更强的北约，叫做北约 3.0 时代。吕特真的是挺会造势的啊。好，那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这一次去北约，那其实可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好，泽连斯基这一次赴会的姿态明显比去年更有底气，而且呢是直接奔向这一次的峰会之上要见一见特朗普了。
1: 是，那为什么他那么有底气呢？因为乌军啊近几个月是专门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俄军的前线以及后方的补给线，那备战的这个包括备战的这个克里米亚的目标，还有俄罗斯境内能源和国防工业的设施，这也一定程度上、啊、提振了乌克兰方面的士气。那俄罗斯呢也是有多座关键的炼油厂、啊、过去两个月是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引发了俄罗斯全国性的一个汽油供应的紧张问题，也让普京啊在国内呢面对一个更大的压力。那这些变化呢也是让泽连斯基呢在与特朗普和北约领导人会晤之前呢拥有一个更多可以展示的成果，他可以说，哎，你看我现在打得还不错，是不是咱们可以多谈一点。
0: 好，北约秘书长吕特啊在6号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几个月表现得好很多，不仅打到了这个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或者关键的国防工业产能，也能够在前线阻止俄罗斯更重大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据了解，现在泽连斯基正在签署一项和美国无人机生产的合作协议，当然也在向美国争取更好的条件。
1: 没错，那讲到这个泽连斯基啊，我们要提一提这个梅洛尼。梅洛尼呢最近也有一些事情啊，就是昨天我其实看到他都上热搜了。据美国时代双周刊的网站7月7号的报道，在本周北约峰会与这个土耳其举行之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还在5号晚间呢专门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那再次又是引发了一个争执。报道称啊，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的网站上、啊、发布了这张照片，其中照片中啊，这个梅洛尼就像我们图片中看到这样，正在仰视特朗普。照片上方还配文啊，需要一个限制令。那梅洛尼呢，目前是尚未公开回应此事，但是啊，意大利方面一些高级官员已经在6号啊，公开对此表示了不满或者是不屑。
0: 我跟你说啊，你把它当成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比方说我是梅洛尼、
1: 嗯、
0: 特朗普是我老板的话，这张照片都足够我辞职的。作为一名女性，对吧，特别是在之前什么非得要求我跟他一块
1: 合
0: 影，
1: 合、嗯、
0: 对不对啊，非得几次三番的要求我跟他合影，他就是这样的，你现在又给我来了一个仰视，就是一点面子都不顾的、
1: 嗯、
0: 就必须，我就是我现在把你捏在手里边，你就是我盘的核桃，对不
1: 对
0: 啊，我就是得滴了罐的把你就这么转了，
1: 就是要这个让你服啊。
0: 所以现在梅洛尼就只能以不回应、不在意、觉得这个不屑一顾，
1: 嗯，
0: 来平稳过渡了
1: 啊。
0: 但是这个所以你说这梅洛尼刚也是有限度的，
1: 所以就是看到 YouTube 里面有网友就说嘛，就说这下把梅洛尼给气死了，对啊，
0: 不是，我真的是觉得，但是你看梅洛尼现在在澳大利亚意大利方面的表现还都是、
1: 嗯、
0: 哎，特朗普就是这样子，就不会靠他的言语他能够站到什么点，这明显就已经是外交之上在僵持了，除非梅洛尼拍案而起说你给老子删了。这如果我是梅洛尼，特朗普是我老板的话，这一个我真的，我非但我要辞职的话，我可能还会往他们家扔臭鸡蛋的、啊
1: 嗯、
0: 这个你侮辱性极强啊、
1: 嗯、
0: 对吧，杀伤力没有，但是你侮辱性太强了，
1: 确实。
0: OK，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个反转，说到的是

0: 中东啊，这个中东的反转是必然之处。来看到的是美非非正式的停战的谈判几乎是已经走向破裂了。
1: 是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六号晚间是向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其中一枚也是重创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载船，导致呢引擎是起火并且是灌满了浓烟啊。那这个让中东刚刚有达成60天这个休战的期间的这个火药桶子再一次是面临着随时爆发全面战争的极端危险。
1: 那根据美媒的一个报道啊，说两位美国官员呢也证实了这起导弹袭击的一个事实，并且啊说这个遭遇重创的这个阿雷卡亚特号呢是由卡塔尔的国营天然气海运公司所营运的这个巨型的液化天然气船。那事发时啊是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湾的海域。那这场突发空袭呢也是发生在美伊之间非正式停战谈判宣告破裂的数天之后。那虽然双方先前签署了这60天的临时停火协议来提供外交的斡旋空间，但是呢谈判其实最终也是因为美伊还有包括以色列之间没有达成更多的这种类似于共识吧而毫无一个进展。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在5号啊又公开的强硬警告说，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就彻底解决他们，再次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不料数小时之后啊，伊朗就开展了这个反击。
0: 来看吧，特朗普这一边又开始了，你手贱嘴也贱，对不对呀？不达成协议就彻底了结，砰，那边就开始射向了这个商船，对吧？那就梅洛尼这件事情，我看大家都在这讨论说，没办法，特朗普1米9，梅洛尼仰视是肯定的。我告诉您哈，特朗普说，我终于报了欧洲当年的那个仇了。当年你默克尔在前面领头，我坐在椅子上，你们就围攻我的那个劲头，我现在就让你们所有人都要仰视我。我特朗普站起来了，以前我坐在那儿我吃亏了，以后拍照我都站着，我都从脑袋门上带着这个摄像头的去拍你、
1: 没错
0: 啊，太可怕了哈。好，我们来看到啊，特朗普这一边呢就是说，我们1个小时就可以炸毁伊朗的桥梁，瘫痪他们的能源供应，他们现在根本没有钱，我一分钱我都没有给他。就这样吧，咱们也别盘点了，我觉得就特朗普就是威胁加谈判又加上不排除时间，伊朗方面现在是这个掌握着这个时间的节奏、谈判和这个不愿意妥协派几乎也是很难达成一个协议，所以这60天啊冲刺量就让大家喘一口气而已。
1: 总之就是我这里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啊，包括这个伊朗国家媒体的一个引述来进行一个对特朗普的回答吧。
0: 是，
1: 就是他这么说的啊、伊朗人民呢不习惯威胁的语言，因此请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人民对话，否则伊朗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
0: 可是要了命了哈！来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马克龙的惊险一天。马克龙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要访问叙利亚吗？对不对啊？结果好家伙，他住的这个酒店就发生了爆炸啊！
1: 没错。
0: 不过呢，马克龙在前一天是住在这一家酒店，爆炸的时候应该根据媒体报道，应该是已经离开了酒店啊，他已经是去到总统府去会见叙利亚的这个总统了。
1: 是。
0: 那据说一个爆炸装置是放在垃圾箱内，另一个是放在酒店附近的一辆车内。
1: 没错。那法新社记者呢也是听到爆炸声后啊，看到这个酒店呢是升起了浓烟，而且安全部队呢也是封锁了道路。但是呢法国总统府也表示说，马克龙呢将会继续访问行程，目前看来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0: 的。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欧洲首次投资了啊这个马国的稀土企业矿业签署了1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并且呢打算在霹雳州合资建设一座每一年处理13000吨的稀土的分离厂。我说一下小小的背景啊，其实呢马来西亚是拥有着大约1610万公吨的稀土的一个储量的，并且是富含着多种的稀土元素。但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缺乏着开采和加工的技术，所以现在和外国的合作也变成了必要的一环。
1: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它的原材料比较多，但它自己没有办法去开采和加工。而目前呢可以看到，其实稀土领域最大的合作伙伴呢还是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公司，这个也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大型矿业公司。
0: 没错。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挪威说，北京要好好利用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推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挪威不如和特朗普来个这个分享话因为那是他的生日愿望、
1: 是。那现在挪威的首相斯托尔啊也是在6号在与来访的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啊会晤后啊，是督促中国啊利用对俄罗斯的紧密结盟和影响力啊，去协助俄罗斯和乌克兰呢达成协议，从而改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是2则澳洲有关的信息哈。澳洲不是打响了世界第一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涉媒禁令嘛。
1: 是。
0: 结果现在的调查来了啊。那社交媒体法在去年12月份生效，包括所有的平台都必须禁止16岁以下的少年开设账户。现在呢，就有验证团队正在验证，他们是怎么验证的呢？他们尝试在不同的平台设立了50个测试账号，全部填写他们的年龄是16岁，并且没有任何的平台要求他们提供年龄的证明。这就和我们之前的担心是一样的。你这进了半天，那不就是逼的孩子在用社交媒体的前提之下，还要学会撒谎，去谎报自己已经16岁的年纪，
1: 而且还让他们学会了各种换账户的操作，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就是以前的话，孩子都是正常的去做，你可能还能稍微规管一点推送给他们的内容。
1: 是，
0: 现在的话好了，直接16岁了，每一个人只要撒一次谎，接下来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福利了。这还是挺让人觉得不能理解的哈。
1: 是的，那说到澳洲呢，其实澳洲警方啊，也是在7号的时候还专门逮捕了一名22岁的男子。
0: 你看看澳洲的这个孩子有多么的幼稚啊！
1: 是的，但是说啊，这个男子呢是爬上了墨尔本的博尔特桥的桥塔，并且啊在桥塔上画了一只巨大的卡通风格的鸟。那该男子呢是爬上桥塔后啊，在社交媒体上要求澳洲要降低税收，还要求啊警方要用无人机给他送一份花生酱三明治，否则他是不会从这上面下来的。
0: 你以为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作为一个在生活了新西兰20年的人，我跟你说，经常那个少管所里面有孩子就爬到屋顶上，
1: 然后要肯德基，
0: 又跳又摔椅子，然后底下的大喇叭喊话：“孩子们，提出要求，快点下来，不要闹事儿。”孩子们说：“我不，你要给我买麦当劳，
1: 你要
0: 给
1: 我
0: 买
1: 肯
0: 德
1: 基。
0: ”一僵持僵持一夜，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警方买来肯德基，孩子们乖乖的下楼，然后父母谴责青少年的监管机制，说：“孩子们精力旺盛，你们要让他们有一些体力活动。”我跟你说，你爬上那么高的桥，你看这人的这比例那么点小，对不对啊？画了那么大的一只鸟在上面，就为了要一个三明治，
1: 花生酱三明治，真是离了个大谱
0: 啊！众筹吧，天哪！好啊，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斯里兰卡的监狱发生了暴动，现在有超100人都是受伤了，而且还造成了26人的死亡，这是规模很大的啊。
1: 没错，那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两个帮派的囚犯呢是在这个斯里兰卡监狱内啊爆发了冲突，引发了为期2天的一个暴力事件。那据称啊，这个囚犯们呢是在5号还夺取到了这个狱警的枪支啊，随后一些囚犯就爬上了监狱的屋顶，并且要求释放。那囚犯们也是在6号啊，又试图冲破监狱大门，引发了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安保人员呢也是迅速部署到位。目前呢可以看到啊，就是监狱内呢还传出了多声枪响等等的这种暴力行为。
0: 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疯狂了。包括这2天大家关注到世界杯啊，
1: 没错，
0: 包括在比赛之中获得红牌的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啊，巴洛贡也是禁赛的这个1年。对吧，暂缓1年执行，因此呢是得以出战6号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16强的一个比赛。
1: 是，
0: 这特朗普现在还要跟这个非法打电话啊，来为美国队的这个事儿来操心。你说体育精神原本就是最为公平的，也是最能让大家从战时之中去抽出，奥林匹克就是这么来的。
1: 是，
0: 就是因为多国的打仗战乱不断，所以说咱弄个比赛吧，转移转移大家的精力，做一做消耗吧，对不对啊？现在你再看体育也已经慢慢变了它的味道。
1: 所以昨天嘛，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战况出来之后啊，美国是输球又输人，就这个输球先不说了，输人的话呢，就是专门指的这个给了这个红牌，结果还被这个打电话来试图用政治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嗨，
1: 对，
0: 丢什么人啊？只要自己自洽就行了。天上啊，这个叫做竖着是川，横着是山，美国的赢学不容置喙啊。好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把国际方面先到这里了，回来以后我们要来说一说新西兰本地消息。刚刚在北约的之中我们就提到了新西兰，未来新西兰将扮演的角色绝对不是一个无辜的小白兔，在南太平洋的一隅的小白兔了哈。在未来的话将会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特别是这些军事联盟的一些事宜之中，现在也有了响亮的名字，叫做五眼联盟之外的 IP4。
1: 是，
0: 好，那其实这也是定义为这4个国家将会是叫做亚洲北约的4大出行。那新西兰这一次对于中国试射导弹、潜射导弹，它的最新的回应，包括总理方面也是出来了。回来以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到文安纽西兰，和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在本地的更新消息啊。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好吧。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远程的导弹，并且表示符合国际法。总理拉克森则表示行动合法，但是会冲击太平洋无核的共识，担忧此类的行动会常态化，已经是和澳洲以及斐济等国家沟通协调立场。
1: 是的，那么在政策方面，这个新西兰的卫生副部长啊，也就是 Costello 呢，他是这个计划复审这个烟草税的结构来应对走私烟的泛滥问题啊，但是遭到了控烟专家的强烈反对，并且称啊降税会削弱控烟的效果，建议啊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议定书，包括要加大执法的处罚力度。那现在呢 Costello 则是官方去澄清啊，这个复审呢并非是减税，
0: 不知道啊到底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减税了，给烟草公司减税的可也是卡斯特罗这一个人来办出来的，
1: 是
0: 那个控烟但是不控尼古丁也是他说出来的话。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南岛方向呢，你看到南岛现在就是这状态的啊。那南岛的坎特伯雷、马尔堡等地区全部是持续的降雨，卡库拉因为河水的漫堤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多条国道封闭，多地停电，救援疏散工作持续推进，次生态的灾害风险依旧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昨天卡库拉也是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那么环境方面啊，现在这个惠灵顿也是面临一个问题，惠灵顿的这个塔拉基纳湾呢也是出现了未经处理的这个污水排放啊，又开始了。那官方是要求啊民众在周一前啊禁止沿岸涉水，那事件原因呢仍然在调查，那估计呢又是在本地的这个污水处理厂故障后的又一次的异常排放。
0: 好，马上呢就会是毛利新年，又会有3天的小假期，很多人都会出去露营啊，然后呢去休闲一下呀，
1: 是，
0: 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极端恶劣天气之下的一些提醒。年初的山体滑坡导致啊，方格瑞北部的主路长期受限，当地的露营地、餐饮的商户也是在旺季收入锐减，单家露营地损失将近10万纽币，商户也是呼吁减免行政费用，加速道路的修复。
1: 是的，那现在极端天气也是非常严重啊。那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新闻。那么中学教师的这个岗位申请总量啊，现在出现了上涨，但是啊，本土合格的应聘者啊，其实降至了历史新低。现在新西兰有超过20%的这个中学教师的岗位呢 都难以去寻找到合适的人选，而且近半数的学校啊依赖非持证人员的一个代课，那课程的改革呢也进一步放大了现在师资上的压力。
0: 嗯，其实新西兰就是一个缺人的问题。昨儿我们说了，冬季啊这个急诊里面的床位增加了，
1: 对，
0: 但是人没增加
1: 啊，
0: 无非你就是在门口椅子上等，还是躺在里面的床上等，当然躺在床上好像似乎也是 OK，但是我们的支出成本就会无限的增加呀，对不对？你进去了以后呢，每一分每一秒的你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而且也会分散大家，如果就是十个人他哪怕看100张床的话，其实他的效率只会更多的减低，
1: 没错，
0: 那等待的时间也会变得更久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奥克兰市中心发生了一起斗殴的事件啊。好，那么今年的3月份奥克兰在 Queen Street 上发生了聚众斗殴，也是导致2人重伤，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现场拍摄的视频照片，可以在线上平台匿名提交线索，协助案件侦破。等一会儿，今年3月份的时候，
1: 是的，
0: 我那照片更新可能都快要没了。
1: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昨天我在跟同事聊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说，哎，不是3月份的吗？为什么要把它专门单拎出来呢？然后我的同事跟我就说啊，说关键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凌晨的。然后呢，所以警方现在又呼吁在凌晨让当时的目击者去提供现场的视频照片。
0: 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哈？因为那个是在 Carroll 上面，它本身就是很多的酒吧，当时的斗殴在发生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去目睹了的。但是我的说法就是，你应该在当时就极其要求大家去快速提供线索，而不是到了7月份了，过了4个月，你跟我说让我去找一找3月份我可能拍下的蛛丝马迹，对不对？我自己的车载的一些这个行车记录仪等等上面的资料，也许说不定是无限循环被覆盖了的啊。
1: 所以现在就是警方的这件，从这个新闻里面最凸显的问题是警方这个办案效率的问题。
0: 没错，你需要帮助没问题，我们已经很习惯了，遇到了所有的问题警方说需要民众提供支持啊。能够破案，能够维持治安，是每一个人的最强的一个愿望，但是速度还是要跟上的。比方说我车停在旁边，我人没拍，但是我的记录仪我当时也许没关，我是拍到了这一幕的，
1: 说不定真的录下来了，
0: 对不 对？然后周围的一些商户有这个摄像头，但是它是会越覆盖的，人家不可能一给你保持好几个月的，对吧？
1: 对，关键是经过了4个月之久了。
0: 好吧，来，我们继续再来看警方另外的一则丑闻的曝光，
1: 又是一个警方的事情啊。
0: 警方复审了一名高级警官经办的千分卷宗，发现了有53起性侵虐童案件，依旧是存在着处理瑕疵，需要重新调查。涉事的警官已经被内部追责，全程由独立监管机构来进行监督。
1: 没错，那这又是警方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
0: 而且又是虐待儿童，又是性侵。
1: 没错。那下一个呢，就是则商业方面的一个信息了，就是这个 BP 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加油站。BP 计划是将新西兰的100余家的这个连锁门店呢，要交给独立的承包商进行运营。那对此啊，大可能会有200名的员工呢，会面临岗位上的变动。这个官方呢，虽然没有明确去公布具体的一个裁员方案，并且称调整不会影响整体的业务，但是 BP 的员工大家都很担心。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在租金的方面啊。现在有一个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移居海外的房主选择保留他们的房产出租。我说句实话哈，我看到这条信息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他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在本地有置业，
1: 是，
0: 然后呢移居到了海外，不能说100%，但大部分吧，还是现在有更多的房子空出来了嘛，要留给本地买不起第一套房的人来住。那未来这个市场是混乱的，大家能明白吗？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国家生活，但是我能置得起业，我买了房子，我租给你这一些永远都不会流出新西兰的人来租我的房子。租房买房没有什么优越性，但是对于你整体的政策的设置和未来的人体结构，人的这个结构和组成是有很大的一个参考性的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来看到6月份全国新增的出租房源同比增长10%，平均的周租的资金是保持着持平，多数地区的涨势放缓，部分的地区租金是出现到了回落的情况。
1: 昨天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啊，是在越来越多移居海外的这个房主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说，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本地民众啊，会选择去移居海外了。
0: 是，
1: 数量增多。
0: 但是我认为这比我们最高点的时候，现在还是有所稳定下来的了。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你说现在才报这条，叫底有滞后性，对吧？你要看一下租房市场的一个变化嘛。所以现在的房东的日子呀不好当啊。
1: 的确，
0: 如果房租也租不上价，你又不能 cover 自己一年的一个开支，更多的人就会选择卖房子。那么你说这个房价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往上涨呢？好吧啊，那我们今天慢慢的来说，先进一段广告吧，
1: 稍后见。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153811，0981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然后呢，我们把今天的油价说一说哈。好，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今天的路况，路况整体来说是不错的啊。虽然周三是一个特别堵车的日子，但是整体看上去学生假期还是缓解了很多。我就只说堵车的路段，堵车呢，现在看1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靠近 Greenland， 也就是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之中的路段，所以也造成了大量的车流的一个之后的堵车。那么现在整体是从Highbrook 一直堵到了车辆的事故点，也就是靠近 Greenland 的出口处。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主要是从啊这个 Green North Road 开始，一直持续到达现在是出奥克兰的 CBD。 出了 CBD 您往这个 Key Street 方向去走，基本上全线都是一个红色的堵车。16号今天是蛮慢的哈。还有一个车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过 Avondale 的 Green North Road 上面，这是一条小路，不能算小路，算应该主路，但是它不是高速路段，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那我目测呢，也就是靠近在 Mount Albert， 在这个 Pumpkin Safe 附近的地方，靠近着 Hendon Avenue 的地方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其他的路况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Manukau City 的20号 B 之间略有一点点堵车而已，两起事故造成了更多车流的一个滞后性。天气方面啊，现在依旧是有强降雨的警告、强道路降雪的警告，还有大雨的观测以及强风的预警。其实现在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以阴雨覆盖，而东海岸线更是这个雨水的这个量更加大一些。
8: 是，
7: 奥克兰呢今天则是不多的晴天的城市之一了。今天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这两天整体的温度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到了周五开始出现了低温，
8: 一到假期就下降。
7: 哎，特别是这三天的假期，整体的最低温度温差是非常大的，提醒大家注意。
8: 是，
7: 那么到了下周一的时候，由于下周还有降雨，所以温度将会逐步的缓慢的回升。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大雨的预警啊。现在也有强风的警报，是黄色的预警，最高是11摄氏度，最低是7摄氏度。那这一场雨会一直下到周五，过了一个长周末，整体来说天气不错，到下周二的时候继续出现降雨，而且长周末的时候就是非常冷的几天了。
8: 是的，那么接下来讲一讲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也是一个大雨的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明天呢也依然会是下雨的天气，直到周五呢会开始转入阴天，并且在周六，也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假期的期间呢，会慢慢的转晴。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周日，就周六周日的开始呢，就已经会降温会非常明显，它的最低温度能够达到-3°C。那么到下周的时候呢，都会维持这种晴天和阴天交织，但是同时气温又非常冷的状态。
7: 对，也就是说这个假期会是降温，管您去哪儿，南岛北岛全是降温啊。
8: 是，那接下来呢，说一下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今天也是下雨的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5°C，最低温度是0°C。明天呢，则会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但是呢，这个最低温度会骤降，达到这个-5°C。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在这个长周末的假期啊，它都是一个阴天的天气。那到下周呢，则会开始到周二转入这个降雨的一个天气。
7: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0点过后12点46分以及下午的1点07分，最高潮达到3.1米。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6点53分以及晚间的7点10分，最低潮是0.8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点18分。天儿现在是越来越长起来了，不过呢，才刚刚开始啊。
8: 是，
7: 在这里呢，今天我们同时感谢格力空调，也要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啊。为什么要在现在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啊，在整体经济形势的预判之下，OCR 未来在今年一定会出现到涨幅，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窗口期，就是逼自己一把，如果想要去买新房的话，尽快去买。未来的话，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将不可预测，但起码您的支出成本将会无限上升。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也是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的成员，作为一名华人的企业，提供您的语言，但是质量绝对是和 TV 的头部的建商能够媲美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寻找到更懂您又能提供工期保障和质量保障的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09953-1313，09953-1313，他们有建好的新房，他们也可以帮您去开发您的建地。跟房子有关的事情，就欢迎您拨打09953-1313，09953-1313。
9: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点30分《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准时相约。
16: 你
2: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每周三会和您准时会面的华社福原地节目，再次欢迎的是 Gloria。
16: 慢慢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7: 是的，那今天呢 ，Gloria 又是带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之中。今天我们主要来关注到的是您的乳腺健康。
16: 是的，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有关这个女性健康相关的这个服务信息，就是有关新西兰全国乳腺筛查服务。
7: 是。其实说到乳腺筛查，在新西兰如果您生活的时间够久的话，其实应该是不陌生的了。
16: 是的。可是大家可能并不了解我们现在就是全国的这个免费的乳腺筛查的这个项目目前的这个落实的情况。今天就给大家首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根据全国的这个统计啊，就是有135,000的女性其实是符合这个免费筛查，但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服务里边。那其中我们的亚裔呢就占到31,000多。那奥克兰呢这个比例占的是非常大的，就是31,700多的这个亚裔的女性是符合条件但没有使用服务。我们是强烈的推荐大家啊，一定要参与到这个全国免费的筛查，做一些预防性的这样的措施，对于大家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健康，女性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益的。那我们奥克兰的这个其中的符合条件没有参加筛查的这个比例呢，占到全国的57.2%，我说的是这个亚裔女性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亚裔的女性是在奥克兰居住的，因此呢，我们又感觉我们是有这个义务吧，要让大家了解一下相关的这样的服务，并且从这个服务里面能够受益，让大家能够都平安健康。
7: 是的，如果您也关注到的是乳腺健康，同时希望参与到全国免费的筛查，或者觉得自己是不是在想要了解到更多信息，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也希望大家一定可以相互转告，相关的咨询联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直接致电华社福的联系电话哈。
16: 是的，
7: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介绍一下这个新西兰整体的服务吧。
16: 好的，那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Breast Screen Otiroya BSA 啊，它是新西兰政府资助的全国的乳腺筛查的服务。所以这个呢，如果大家还不太了解的，我们请大家一定要首先自己了解，再有就是告知身边的亲友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其实全国就是我们说全家的这个健康，女性的健康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生活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管是男性女性，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
7: 并且引起重视。
16: 是的，引起重视，就是说您家中如果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有符合条件的，请大家也互相转告。好吧。那这个服务呢是成立于1998年，为45岁到69岁的女性，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年龄啊，以及符合延长筛查年龄条件计划的70到74岁的女性，而且是没有乳腺癌症状的女性呢，提供每2年一次免费的乳腺筛查。那这个服务的主要的目的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减少女性因乳腺癌死亡的这个人数。
7: 是的，我们来看，如果是定期的，您能够接受乳腺检查，发现最小的癌症尺寸可能最低的是2毫米的样子哈。
16: 这个是经过这4年的我们这个项目的总体的统计啊，就是最小的这个发现的这个肿块的这个，如果您能够定期来参加我们这个筛查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每2年一次这个循环啊，那最小的2毫米可能就可以被发现。对，
7: 是的。
16: 但是如果是您没有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筛查的话，那大家只是靠自己平常的这个手触摸等等啊， 啊，那这个发现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癌变呢是22毫米，大家可以看到有10倍的这个差距，
7: 所以真的是非常必须的啊。大家我不知道对于乳腺癌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其实在现在的重视程度真的非常的高了。
16: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啊，这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统计数据啊，在咱们奥克兰的北岸和西区，还有包括这个奥克兰中区和 Countess Manukau 东南区啊，各个区都有5000-6000位的这个亚裔的女性，其实是符合这个免费筛查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去参与到这个全国的免费筛查。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公共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一个预防的措施，我们是希望大家真的是一定要积极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并且呢参与到受益到这边来。那我们刚刚讲了45岁到69岁之间是每2年一次完全符合的，那如果是70岁到74岁之间呢，也有相关的规定，现在有一个延伸，您可以得到1次或者2次这样免费的筛查。所以所有的女性啊，如果是您是居住在新西兰啊，不管您是在哪一个城市，那您只要符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免费筛查呢，您要参与进来。而且我们现在也呼吁，就是年轻的女性如果是不到45岁的啊，像我自己每2年就是会自费去做一次这样的筛查，其实对我们这个健康还是有保障的啊。
7: 非常的认同哈，这个有时候就是防患于未然了，
16: 是
7: 能够提早发现。刚刚我们说到10倍的一个差距，对不对？
16: 是。那咱们现在就说一说，就是平常可能要留意的一些，就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啊？那其实呢，就是比如说是您自己，就是每次洗澡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就是自己的
7: 检查自查，
16: 对，自查。这样就是说如果天天养成这种习惯，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再加上配合这个全国的这个2年1次的免费筛查，如果有这种形状的变化呀，或者是有疼痛啊，分泌物啊，
7: 对，乳房或者腋下您发现了有新的一些肿块，或者您自己在镜子里观察自己的乳房它的形状大小发生了变化，都是值得去警醒的信号。
16: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包括就是乳房持续发红啊，或者是有持续性的这个疼痛啊，还有就是出现这种乳头内陷呐、溃疡啊，或者有瘙痒感，或者有分泌物，或者是出血等等这样的症状，大家就一定要警醒，然后尽快的就是看您的家医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7: 是，然后包括您会有持续性的一些疼痛，就是非您月经周期的时候，这些都是值得您去警醒的哈。
16: 是，我是想再强调一下，大家就是说有这个意识，每天自己做自查，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我们说挽救
7: 及时的发生，
16: 对，真的是就是可以挽救这个，甚至于挽救生命吧，就是大家真的要我们每一天就有这个习惯。
7: 是，
16: 好吧，
7: 那也请 Gloria 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符合资格的人和如何确保自己参与其中呢。
16: 好的好的，那根据全国这个乳腺筛查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官方的信息给大家说一下啊，可以免费参加乳腺筛查的条件包括45至69岁的女性，或者符合延长筛查年龄计划条件的70到74岁的女性，并且呢是无乳腺癌的症状，例如新肿块啊、皮疹、乳头分泌物或者乳房形状及大小变化，还有在过去的12个月内没有在其他机构接受过乳腺筛查，目前没有怀孕，还有距离乳腺癌治疗结束已经满5年，比如说您之前有过这样相关的这样的就是经历，但是已经治愈了，但是在上一次乳腺癌治疗之后，如果已经达到了5年以上的时间，您还是符合这个免费筛查的这个条件。再有就是有资格在新西兰享受这个公共医疗服务相关的这个条件。
7: 好的，刚刚已经是把符合资格的标准跟大家说了一下，那么筛查自己的乳腺也会给您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的。
16: 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筛查啊，就是定期的乳腺筛查可以发现10例中的8到9例，所以这个提前的能够查知的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再有呢就是可以将死于乳腺癌的风险降低1/3以上。那如果通过筛查发现乳腺癌，通常的体积比较小，比这个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自查呀，发现的癌症相比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符合的这个相关条件的女性啊，一定要进行定期的免费的筛查。
7: 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给大家 家哈。那么乳腺筛查它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局限性呢？
16: 是，那我们这里面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是乳腺筛查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预防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健康的服务，但是呢不能够保证100%的能够查到啊，这个肯定是有相应的这样的局限性。但是您查的话，刚刚讲过，就10例中大概8-9例都能够被识别，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参与这个免费的筛查。
7: 是，还是极大的能够帮您找到这个筛查的一个可能性哈。
16: 是的，是的。那我们最后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您是45岁到69岁或者70到74岁之间呢，您都问一下您的家医，您现在是否符合这个全国免费筛查的这个项目啊。我们华社福基金会也呼吁大家要重视乳腺健康，参与到这个全国免费筛查的项目，也请大家一定要告知有需要的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7: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又一次的普及。那今天我们带的一些这个小的胸章也是在街上您都可以看到，粉红丝带其实就是关乎女性乳腺健康、乳腺癌的公益的一些组织，共同的关注才能够有更好的重视。祝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再一次的感谢 Gloria， 谢谢您。
16: 是的，谢谢大家。
7: 是，也欢迎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来找到华社服务来进行到咨询和询问啊。
16: 是，欢迎大家扫码跟我们的健康宣传员联系。
7: 非常感谢大家。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19: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e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今天呢，其实跟华社福之间做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访问的内容了，也是关乎到女性的乳腺健康的问题。
8: 是，
7: 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或者也很重视自己的乳腺健康，希望不要错过自己的第一年的这个锁定的这个免费的乳腺筛查的这个名额，还是一定要联系华社福的啊。刚刚呢，有朋友已经找我索要了二维码，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欢迎随时可以小窗无慢来告诉我，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华社福的电话啊，570-1188，570-1188，那他们都可以帮您提供和对接到相关的工作专员。
8: 是，
7: 好，还有两个宣传的信息是跟活动有关的，要跟大家来讲一讲。第一个活，三个活动好了啊。第一个活动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蒋海明的喜剧催眠秀。
8: 没错，
7: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活动啊，在我们的华社社场是可以选择的。
8: 的确，
7: 蒋海明他是新西兰的一位华人，他是一位喜剧的催眠师，他呢在全球基本上有场场的这个巡演，很有意思。您可能在网络之上看到过这种形式，但是我相信您也许是从来没有亲身的参与其中。
8: 是，
7: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在7月18号的时候啊，这是一场中文的表演，因为平时它都是英文的专场，那很多时候参与进去那位包袱咱听不懂，对吧？啊，
8: 而且他英文专场参与的都是比较大牌的，比如说2026年的这个墨尔本的国际喜剧节上，
7: 是，
8: 那他也是当时大放异彩啊，其实巡演足迹呢又是遍布全球的，
7: 没错。所以如果您即使不在奥克兰的话，但是可能就没有华语专场了啊，那您只要去搜索蒋海明啊，叫做喜剧催眠秀，您都能找到相关的信息。
8: 是，
7: 请记住一定要用一个优惠码叫做 AM936、啊，这样子可以帮您省下10纽币的这个折扣。本来就没多贵，本来就是几十块钱啊，能省10纽币呢非常可观了，又是中文的专场，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一个机会，啊，
8: 而且很独特，它是喜剧加催眠的形式，
7: 没错，您还可以上台，您说我就不信能催眠我，你上台试试，然后欢迎您给我一个现场的反馈好不好啊？好，第二个活动的话其实就是煤矿文工团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演出，明天的话他们也会来到节目之中，现在呢这个25号的这个表演很快就要开始了，所以如果您想要携全家老少一起去看这一场表演的话，那其实就是大型体育叫曲苑杂谈，对不对啊？这个魔术小品啊，这个艺术等等，
8: 非常全面，
7: 非常的全面，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搜索和订票，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小的这个福利明天来抽奖，但是不一定那么幸运啊，因为我能拿到的票并不是非常的多，
8: 是，请大家明天期待一下，
7: 明天我们来抽啊。还有第三个演出呢，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我觉得更年轻一点的社群的人啊，那就是利比的演唱会。你会说我完全没听说过利比这个人，他的歌我要告诉你是非常非常的红，你一定是听说过的啊，
8: 比如说跳楼机，
7: 跳楼机，小城夏天，您去搜一下，您一听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8: 是，
7: 而且他的这个票价也是非常亲民的，说实话大几百块钱让咱们去听一场演唱会做一个表演，一家一去啊，1000多没了，哎，很难。但是呢这个100来块钱的这种休闲娱乐，我觉得还是可以在生活之中给我们很多的调剂的。
8: 是的，可以看到啊，现在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19号的晚上8点，那么演出地点呢是在奥克兰的这个 Studio The Venue， 那本场呢也是仅限18周岁以上的观众入场的。那刚刚我们不是说票价的问题吗？票价是分为三档的，它的这个最高级的这个 VIP是258纽币，并且享有优先入场、1:1合影，包括亲笔签名、海报，还有巡演限定小卡这样的福利的。
7: 没错啊，所以我看到普通的票价只有98块钱，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去购买啊。购票的平台呢是 StereoLife.flickit.co.nz。 还是那句话，这三个活动感兴趣哪一个都欢迎可以小窗我们来获取更多的购买的信息。生活很紧张，赚钱压力很大，但是也需要犒劳一下自己，
8: 需要一些调剂
7: 啊。不管是这个全家可以出行的，还是青春活力满满带您找回到这个酣畅淋漓感受的，都可以供您选择。
8: 是，
7: 一场喜剧催眠秀，一场煤矿文工团，这是非常高级别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这个活动了啊。这个是老少咸宜，再加上一个利比的演唱会，三个可选，任何一个都欢迎您可以踊跃的下单来吧。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新西兰本地的消息，昨天 天啊，中国在南太试射这个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做法，新西兰又有了更多的回应。
8: 没错，新西兰总理 Luxon 呢，昨天是在这个视察这个马斯登角这个柴油设施的时候啊，接受这个媒体采访，就专门对此进行了一个表态。他说啊，中国本周一呢，在这个南太地区啊，这个试射的这个导弹呢，进行了一个评论，说此次行动呢令人担忧，尽管啊是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合法合理的，但是与该地区无核的定位是不符的，且有一种常态化趋势的迹象。那其实在这之前呢，中国方面是事先进行通报了，在周一的时候就向地区的各国政府都发出了通知，宣布会试射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远程导弹。那么
7: 这个新闻其实我们这两天说了很多了，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的反应，新西兰的反应，一系列最早是 Peters 站出来来说话，现在 Luxon 也是被堵到了这个现场，对吧？媒体说你就必须得访问啊，你作为一国总理。那么看一看他的评价，他首先说这一次试射是极不受到欢迎的。他说所有的操作虽然在法律范围之中，但是太平洋的大家庭会认为导弹落入的是一片无核的区域啊。他说这一类行动正在常态化，并且改变地区安全的环境，有既有的一个预期。那现在新西兰的做法就是和澳大利亚、斐济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沟通，交换立场，同时也对于澳斐，就是斐济和澳大利亚近期签署的防务协议保持接触，探讨新西兰也有可能会加入其中。
8: 是的，那目前啊，这个中国方面呢是认可这个行动，并且表示啊是并没有违反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呢，在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区域范围上是存在一些分歧的。比如说，中国是强调常规以及合规，那新西兰等国呢，则是更关注于对于无核太平洋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共识的一个冲击。那地区影响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导弹这个试射啊，也是再次凸显了现在南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变化，也是引发了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各方对于战略活动增加、地区安全架构走向的一个讨论。
7: 哎，其实啊，新西兰的这个反应很正常，对不对？你这导弹都已经到了家门口了，就在我们这片区域之中了，自然会溅起很大的一个火花。
8: 是。
7: 然后要说到的，其实还是未来影响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新西兰未来的定位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给您大概的总结一下，新西兰现在第一个就是要看外交之上的转变。首先，新西兰在现在这三年之中，一定是更坚定的走入到了美国的联盟之中。
8: 是的，
7: 毫无疑问，不容置喙，好吧？第二点就是在军事之上，新西兰更多的在武装自己，因为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是在向北约的标准去看齐，或者我们一定要向北约的标准去看齐。我们再来说到联盟的组合，比如和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设立的双边关系啊、多边关系啊，新西兰的参与度就是与日俱增，比如和日本，比如和菲律宾，比如和越南，比如新西兰之前也派出了舰艇，包括我们看到无人机在中国周边的海域是探头探脑，
8: 是
7: 包括新西兰在最新的军演之中也是有发射了一个导弹的试射，
8: 反舰导弹，
7: 对不对啊？那这些信号都在代表着新西兰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只小绵羊了，或者是一只小绵羊现在有点变异了，长出了它的小犄角。这犄角能不能够伤人不知道，但是反正它现在被归为有点危险的这个级别之中。
8: 是
7: 好，那就要看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更多的影响。对现在的执政政府今年是大选年，当然不会愿意做出更多和中国之间出现到破坏性的决定和方向。我要是他，我也不会，我心里有再多的想法，再多的运筹帷幄，我也不会在现在去说，
8: 都要等到大选之后，
7: 因为这件事儿事关经济，
8: 是
7: 对不对啊？但是真正的走向，现在新西兰定位已经非常的明确，明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组合来上台，能不能够把我们现在的犄角磨平一点点，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小绵羊，你想回到原来那一个咩咩咩的状态是不太可能了。
8: 是
7: 啊，能不能够往回把这个犄角打磨的稍微圆一点，能不能处理好这一场危机，能不能够拯救整个的太平洋现在的态势，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已经盯上了南太这一片的区域，
8: 没错，
7: 从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签署了一个防务的一个这个秘密的协议，美国、西方、澳大利亚、新西兰觉得自己完全被绕过了。
8: 是的，
7: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的在争取着
0: 南泰自己的声量场的一个回归。以前我觉得你们就是在我群下的这一大堆，对不对啊？你们这些小岛，你们靠着我，你们就是我的个小跟班，我也会对你这个平时照顾照顾，
8: 对
0: 吧？
8: 但是平常并没有重视你。
0: 对啊，以前你这抚养权在我这就是这按部就班的，就是按随意去养。未来的话，我发现原来有人要跟我争这抚养权了，我现在开始来劲儿了，那拿出浑身的解数，又是要跟你签协议，又是带你去游乐场，又是要给你钱，又是跟你防务了，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逻辑。
8: 包括前两天我们还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新上任这个大使，还专门强调这个与新西兰啊等地区的这个关键矿产啊等一系列这种问题。
0: 那对于新西兰来说，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跟美国的关系不容置疑啊，现在和美国之间，新西兰就是一个坚定的小跟班，跟北约就是坚定的小跟班，那么能扮演多大的角色，那就取决于执政的人他的心里所想。
8: 是，
0: 那么还有两个关系很重要，一个是和南泰这些国家的关系，南泰的国家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也是心里面想要乱中取利，从中国这边得到更多的一些支持，比方说库克，比方说所罗门之前，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转变了，哎，反正我现在坐地起价，对不对？你们能注意到我了，
8: 都来巴结。
0: 都来争取我了，
8: 对
0: 不对？那我也要学莫迪其强啊，
8: 是，
0: 对吧？那同时你看到莫迪现在的战略也要穿起来，因为莫迪就在这个周末就会来到新西兰，
8: 是，
0: 而且是来到奥克兰。那这么重要的一次出访，莫迪其实也是穿起了从印度尼西亚

0: 房的开支，这是我们预判的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将会小心的处理言论之上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就要看中国对于新西兰的耐心是有多少，新西兰会不会在现在做出某一个过激的举动给中国一个理由，贸易之上有没有可能去钳制。但是我们今天在国际新闻之中也说到了，首先第一级别和中国紧张的现在是日本，那中国对于日本的政经分离的态度，第二个批次我们来看到比方说像
1: 欧洲、嗯、
0: 那政经分离的态度，然后才会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话我认为都可以跟新西兰稍微高一点点，因为毕竟也是在莫里森的政府去掉之后，然后看到现在阿尔巴尼斯政府还是在贸易之上又回到了一个滑冰的时代嘛。
1: 是的，
0: 那新西兰是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我们的这一个贸易的，
1: 嗯
0: 啊，但是新西兰，
1: 但是新西兰这个倾向是越来越明显。
0: 但新西兰有一个风险，就是新西兰小、
1: 嗯，
0: 所以特别容易被当成立点型的这个出头鸟。
1: 对，而且它自身的这个也依赖于贸易的体量，
0: 嗯、
1: 所以它自身经济也更脆弱。
0: 是，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其实就是这么多，我们得到的趋势的大背景也就是现在这个现状哈、
1: 嗯。
0: 好，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特别是把财经的信息要跟大家说一说。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0: 好，欢迎大家。

0: 咱们接着回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给大家参考一下，还有本地的油价哈。好，首先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又一次的开火了，对吧？打响两艘商船，所以油价应声跳涨 5.28%， 价格来到了 72.17 美元每桶。再来看到的是国际金价的价格哈，油价自然是猛涨，金价就是猛跌，钱都涌向到了油价的市场之中去炒钱了啊。那这个金价市场现在下跌 1.26%， 降到了4115.10美元每盎司，但是依旧比当时3000多还是高了很多的。如果您入手比较早的话，还是有钱赚啊。好，美股现在三大股指全部的血降啊，道指现报下跌 0.25%， 标准普尔下跌 0.45%， 纳斯达克指数就属于涨的涨幅更加敏锐的，下降 1.16%。 欧元区呢，三大指数看到的是 DX 指数收报下跌 1.37%， 富时指数上涨 0.13%， CAC 指数下跌 0.51%，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 1.26% 啊。我们再来看到汇率，纽币对澳币已经平稳很久了，1:0.82，纽币对美金也是稳如老狗，1:0.57。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纽币对人民币又比昨日有所下降，1:3.86，破四现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纽币太不值钱了啊。所以您最近如果看机票，不是旺季的时候可能2000多都已经是成为常态，就是因为纽币不值钱，所以有人民币应该用人民币来支付。而且你看啊，比昨天其实又低了一些，就是代表人民币走势现在是比较强劲，所以纽币不变的情况之下也是汇率出现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劣势。再来看到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地的油价的市场哈，我再刷新一下，今天的91号汽油的价格是 2.94， 柴油是 2.41， 95号汽油是 3.13， 98号汽油是 3.30。 趁着二字开头赶紧加，
1: 赶紧加一点，
0: 因为接下来的话这个油价它是按它进价的时候来算的，
1: 是
0: 可能很快又要冲到三，并且又叠加着这个小长假嘛，所以今天应该把您的油箱补满啊，这是我们的建议。好，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提醒您投资需要谨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关注，可以在 YouTube 之上或者在广播调频 FM99.4 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主要信息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远程导弹，并且表示符合国际法。 Luxon 表示行动合法，但是冲击了太平洋无核共识是极不受欢迎的，担心此类行动将会常态化，并且与澳洲、斐济等国协同商量立场。
1: 那现在啊，政策方面呢，
4: 呢，这个新西兰的卫生部副部长啊，则是计划复审这个烟草税的结构，来应对走私烟泛滥的问题。那对此啊，控烟专家则是强烈反对，称降税会严重削弱现在的控烟效果，建议要加入世卫组织的控烟的这个议定书，加大执法的处罚力度。那对此啊，这个 Costello 也是副部长呢，是官方澄清复审并非减税。
0: 卡斯特罗就是之前给烟草公司减税的那一个人，同时也是提出了控烟但是不控尼古丁的奇人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天气情况。南岛的坎特伯雷、马尔堡等地区持续降雨，开库拉因为河水漫堤进入到紧急状态，多条国道封锁，多地停电，救援疏散工作持续推进。
4: 是的，那么环境方面啊，现在惠灵顿的塔拉基纳湾啊，又出现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问题。那官方也是要求啊，民众在周一前是禁止沿岸涉水，事件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
0: 再来看到的是山体滑坡的问题。年初山体滑坡导致方格瑞北部的主路长期受限，当地露营地餐饮的商户旺季收入锐减，单家的露营地就损失将近10万纽币。商家也是呼吁能够加快修复道路的计划。
4: 是的，那教育方面啊，现在中学教师的岗位申请总量是出现了上涨，但是啊，新西兰本土的合格的应聘者已经降至了历史新低，超过20%的岗位都难以寻找到合适的人选，近半数的学校都要依赖非持证的人员代课。现在课程改革呢，又进一步放大着师资上的压力。
0: 是，那么在治安方面，今天早晨在奥克兰的一家加油站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一场在 Queen Street 的斗殴事件，导致两人重伤。警方现在还在呼吁啊，希望能够有现场拍摄视频者可以提供更多的照片来协助案件的调查。
4: 是的，那讲到警务啊，现在警方也是复合了一名高级警官经办的千份的卷宗，发现了53起性侵虐童的案件啊，仍然存在处理瑕疵并且需要重启调查的问题。那涉事警官呢，已经被内部追责，全过程呢都是由警方的独立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的。
0: 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警方最近爆出的大雷和大瓜全部是和性侵虐童受教有关的数字内容。好，再来看到的是 BP 加油站计划将新西兰的百余家的连锁门店交由独立的承包商运营，约200名员工面临着岗位的变化，官方暂时未公布具体的裁员方案。
4: 那现在在房产市场上啊，越来越多的移居海外的这个房主啊，选择保留房产出租。那6月份啊，全国新增的出租房源是同比增长了10%。那现在呢，全国租金的涨势啊，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放缓。
0: 是，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房地产市场也在迎接着一场巨变，人口的流失和人口结构性的一些变化，都是未来关乎房地产走向的关键数字。
4: 是，
0: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每天跟您共同分享的是新西兰的本地市以及国际的各大要闻。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之后呢，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其实依旧都是有降雨、大风、降雪的
4: 警告、
3: 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行了。今天在新西兰整体全境的天气，其实都是会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的。奥克兰是属于为数不多的晴天的城市，这两天的温度整体来说还 OK， 但是两天之后将会有大降温。是的，就是和我们的三天假期同步而来。不管你是在北岛还是在南岛，都需要有注意出行的安排，以及给自己带上厚外套，好吧，就是这么多啊。来，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些新闻消息。首先呢，我先说一条突发的信息好了啊。那这个是在 Avondale 的一座加油站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
4: 那有一名男子啊，当时是身中数刀，伤势严重，目前仍然在医院啊接受治疗。那警方现在已经拘捕了第二名的涉案男子，并且提出了刑事上的指控。那奥克兰市的这个刑事调查局的探长呢，也是表示啊，警方是在当晚约9:30接到报案的，并且赶往了奥克兰西区 Avondale 区的这个 Rosebank Road 的一家这个加油站。那么警方调查也发现啊，两名男子呢，当时是在加油站的前院发生的争执，其中一名男子啊是刚抵达加油站不久呢，双方就随即爆发了冲突。那根据警方的一个表态呢，是说受害男子啊在冲突中是身中数刀，随后被紧急送往了奥克兰市医院，目前呢情况危急，但是呢生命体征呢已经逐渐稳定了。
3: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还要在这里再来补充一下，虽然现在涉事的不一定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华人的社区，
4: 是，
3: 但是如果您是在新西兰生活哈，并且呢是遇到了一些我是觉得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这个
4: 比如说治安事件、
3: 治安的一些事件的话、
4: 还有比如说事故的话，都可以联系这个中国驻奥克兰的总领馆啊去提醒。那就是现在总领馆呢也是提醒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中国方面的人士呢，在新西兰期间啊，要提高这个人身财产安全的意识，特别是要注意这种砸车、盗抢等的治安案件，还要防范交通啊，或者是涉水事故，就还有就是警惕电信上的诈骗。
3: 是，好，那么如果在本地啊，这些华人，如果我们受到了任何的威胁，比方说洪水，比方说砸车盗抢，你看像我们今天说的几条信息都是如此哈。
4: 是，
3: 那么应该如何寻求帮助？第一个就是新西兰的报警电话是111，非紧急情况之下是105。那么驻奥克兰总领馆有领事保护的电话，我觉得您必须要把它存在自己的手机之中，如果您是一位华人朋友的话。他们的电话是095251200 095251200。当然您也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来搜索到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也就是12308。
4: 是的，同时啊，这个中国驻奥克兰的总领馆呢，还是提供像证件呢一些办证相关的一些这个便民的服务的，所以他们证件的这个咨询电话是095265680。那么领保电话呢，再强调一遍是095251200。
3: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来，一起来说新闻。接下来的三条新闻，我们给它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新西兰的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说这个结构，第一个是年龄，对吧？比方说低出生率、老年化比较严重，这个是年龄上的一个分区。我们再说族裔上面的一些组成，比如印度已经成了新西兰第一大移民来源国，未来的话还有印新自贸协定的一个依托，到底会不会未来印度可以稳稳的把住新西兰第一大移民国、
4: 第一大移民群体啊，
3: 甚至是越来越壮大他们的声势？
4: 是，
3: 这其实也是很多华社的朋友比较担心的一点。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好吧，我们一开始说的是年龄结构，第二个是人口组成结构，再有一个其实就是个人的资产分配结构，
4: 没错，
3: 那就是贫富的问题。三条消息我们一条一条来说，咱们先来看到的是给烟草大户减税的问题。
4: 是的，
3: 这件事儿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一位卫生部的副部长，也是优先党的优秀党员卡斯特罗，他有很多的至理名言，比如我们是禁烟，但是 着我们不进尼古丁。换言之，你可以抽热烟草，你可以抽这个电子烟，哎，我们只是控制点烟。包括呢，也有颇为争议的给烟草大户减税的问题。哎，你不控烟吗？你给他减税，扶持他干什么？你给他减税的这个钱都可以更多的投入到穷苦人民的救助之中了。
4: 对啊，完全可以投入到，比如说新西兰一直饱受诟病的基建、交通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给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的一些这个安置的问题。
3: 好，新西兰有一个鸿鹄之志，这个大志向啊，就是要在新西兰成为无烟城市，对不对？奥克兰成为无烟城市，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是实现不了了，除非你说我就是没有卷烟啊，只有这个电子烟是 OK 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无非就是一阿 Q 精神，对吧？你那真戒烟了吗？现在的青少年抽电子烟的问题是多么的厉害。
4: 对，
3: 现在呢又要重新的来审议一下烟草方面的相关制度了。
4: 是，
3: 现在专家坐不住了，说干嘛你还要给我们现在提上来的烟钱往下减吗？
4: 还要把这个税往下减。
3: 你要知道新西兰烟非常的贵，
4: 对，
3: 入境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对不对？那好，那确实有很多人望烟生，我身边就有人因为烟价太贵所以就戒烟了，
4: 不抽了啊。
3: 当然你说那也没控制所有的老烟民，那对，能有一部分效果吗？
4: 对，
3: 烟盒什么变得奇丑无比，以前花的绿的各种朋克，对吧？现在的话上面又是心脏又是肺又是带着这个呼吸面罩
4: 的
3: 小孩的、哎，是吧？那现在的话重新要对于烟草消费税展开全面的复查，并且这个提案啊已经是给了那个，
4: 是的，而且卡斯特罗就称啊，现在有必要是重新审视各类烟草产品的消费税的设置方式。那此次提议的背景啊，它的这个理由呢是说新西兰的烟草黑市问题啊现在是日益严峻。那根据媒体调查发现呢，其实之前也说到过，奥克兰的多家商铺呢也是出现了比如说柜台售卖走私香烟啊，包括价格远低于正规产品的问题。那这些走私烟呢是没有法定健康的这种警示标语和戒烟的热线消息的，而且其中呢价格会非常低，连法定的应交的消费税的一半啊可能都不到。那对此啊卡斯罗就提出啊，那我想重新搞这个消费税。结果呢这个全国控烟联盟的专家就强烈批评，就说政府呢考虑调整消费税的想法呢是极其鲁莽的。那奥陶格大学的这个教授就指出啊，说烟草消费税呢是促使烟民去戒烟并且阻止青少年尝试吸烟的一个核心的工具。走私烟草的生产成本是极低的，一旦政府呢下调消费税的话，会陷入永远无法打赢的价格竞争，进一步还会扩大黑市的规模。
3: 你看这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
4: 嗯，
3: 就新西兰太不喜欢去解决问题，他总是喜欢去解决最容易的一条路。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说过这种类似的新闻哈。你现在黑市很厉害，那你就要严查海关，
4: 应该搞的是黑市，
3: 你就应该去严打黑市，
4: 对，
3: 你就应该提高量刑，你就应该震慑守好国门，而不是哎呀那这样子太贵了，黑市卖的便宜我们降价，你干嘛改起促销来了对不对？你这就不行，那我们那么多年就多余涨这个税，你反而会促进更多。大家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烟多少，三四十是不是一盒？也许三四十一盒，对吧？万宝路。然后你现在说好，那么现在贱价变成25了，你看他们抽不抽？
4: 对的，
3: 对不对？电子烟倒是那个消费市场可，那你不是走了个回头路吗？
4: 是啊，我此前我这个认识一个这个荷兰的一个叔叔，然后呢，他是个老烟民，我之前跟他聊天聊到过，我非常惊讶的发现他一个月大概能够抽上上千纽币的烟。
3: 就有
4: 的
3: 人我知道有一些烟民很厉害，他一天就能抽一包烟。
4: 对，所以他就是属于这种老烟民。然后呢他之前有跟我抱怨过说哎就是还是太贵了，但是呢他说没办法就是得抽，所以呢他情愿花这么多钱，但是他自己也会觉得负担很重，甚至他因此呢会考虑说这周可能少买一两包吧。如果现在
3: 稍微自己控制控制，
4: 如果现在卡斯特罗他真的说那把消费税降下来，那烟变得更便宜了，那我那个叔叔肯定就会愿意买更多的烟了。这就很简单了，促进消费嘛。
3: 反正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对不
4: 对？
3: 你觉得黑市现在很猖狂，卖的很便宜，那你就查你，哎，你说你挡不住国门，你抓不住犯罪嫌疑人，咱查那烟铺行吗？咱们那警察多去查烟铺行不行？啊，那可能犯罪率又要上升，对不对？那没办法，咱不得解决问题吗？你就让他们
4: 走私链条啊、海关啊这一系列的问题。
3: 那你说咱们没有办法，没那么大能耐，咱把走私链条一举抓获，对吧？新西兰全都是海岸线，咱就是个岛国。那你就严查消费端， 行吗？你就经常派人，反正都巡逻嘛，对不对？每天都是进店巡逻，找一些暗访，有一个端一个。
4: 嗯，
3: 行吗？民众举报热线，只要民众发现有卖这个黑烟的，举报，每个人可以得到5000块钱，行吗？哎，可不可以？行不行？
4: 是。
3: 那是不是比你花一个警员在那儿咨询要强？你就2000块钱，行吗？你但凡发现有黑烟市场，你就是让这个人举报，匿名举报，一旦成功，给你就2000块钱。全民维和，全民就是维护秩序，保证我们的，这不才是力度吗？
4: 嗯，
3: 你说我不行，我现在黑市太贵了，太便宜了，我也要降价。你
4: 而且要从消费税上动手
3: promotion， 对不对
4: 啊？
3: 这个不行啊。然后呢，这被质疑之后，卡斯特罗说了：“我没说要降税，我们就是想想。”
4: 啊，对，他就是本来想迈出这一步，现在一看这个群情激愤，然后专家又在猛烈批评，然后于是把这一步又撤回来了。
3: 嗯，这不是跟国家的政策是一样的吗？自然保护区，哇，这么多的保留地，咱们都能够建大房子，对不对？那能赚多少钱呀？咔咔都拆了，大家说不行，我们新西兰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
4: 而且反对声音非常强烈。
3: 对，你这旁边无尾径街，你旁边就是保留地，这绝对是一个卖房的热点。你以后全都给我盖摩天大楼了，我这对不对啊？这个夹口效应，我底下这风都呼呼的，我肯定不乐意。
4: 是
3: 啊，政府说好，那我们就重新再改变一下，
4: 嗯，
3: 对吧？之前说我们要把自然遗产地，新西兰就三块自然遗产地，拿出一块，咱们勘探关键矿产，那摊出来是好是不好呀？我想知道，对不对？你美国政府要你是给是不给啊？
4: 所以最近能够越来越发现，就是政府经常是说，哎，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接着一旦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或者说极大的反对的话呢，就政府就直接说那我一键撤回。
3: 他就是探头啊，他就是就像很多新闻的舆论是一样的，我先抛一个透露的信息，试试民意，试试水，
4: 抛个饵，
3: 哎，然后试完了之后发现风向不对，站出来说朕并无此意。哈，如果要是试出来大家没什么反应，哎，那明天那就能开始进行到立法的一个程序啊。
4: 所以刚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包括这个专家也表示啊，其实目前来说，真正想从源头上去打击关于什么走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在集中在进口还有售卖无税走私烟的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惩治问题上。因为他们说啊，现在这个违法行为呢，其实是处罚过轻，震慑力不足的，违规者最高是只罚2万纽币，而且是只判处监禁。那专家都认为啊，现有处罚过轻，震慑力不足，必须要大幅去提高这种零售商这种走私或者违规的成本，他才对这种售卖走私烟的店铺直接关停或者重罚，才能够真正去遏制这个走私或者说黑市的问题，而不是说你现在要调整你的税制结构。
3: 不是，这是小孩都能知道的一个道理，卡斯特罗会不知道，卫生部会不知道，国家会不知道，对不对呀？就是有时候不要做那种愚民，对吧？小时候咱们追 F4 周愚民啊，我觉得现在周周都在愚民，就是总有一些，就把你，就是你在想我这么傻吗？我在他们的眼中看上去是这么笨的一个人啊，你凭什么觉得这个政策我们会支持，可以去偷跑呢？
4: 是的。
3: 好，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维护着极大金主为什么会注重这些烟草？因为烟草大亨交税交的很多的，对不对？让他活着，政府才能有源源不断的钱才能够拿到。
4: 是，
3: 啊，就是这么简单。
4: 当时卡斯特罗给这个大型烟草公司降税，降的这个产品不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吗？
3: 没人抽的东西。
4: 是，然后呢，最有意思的就是后来媒体还爆出来了，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专门讲到这个大型烟草公司其实与就是卡斯特罗所在这个党派优先党之间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链条的关系。
3: 嗨，说白了，都是旋转门啊。
4: 是。
3: 好，那么在未来的话，是不是会变成了更多的拉开了这些？其实你就是在扶持这些大的金主的头部的巨额的一些集团呢，对不对？好，那你管不管平民的健康，到底还是不是无烟，严都不严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社会结构之中出现层面的一个变化，是政府政策的方面。好，我们再来看政府层面的第二波哈。我们知道欧洲啊，在整个7月份开始对于进口的零售商品征收每一件差不多是3欧元，也就是不到6块钱纽币啊，固定的一个费用。那现在呢，新西兰也有一个声音出现了，说咱们新西兰啊也得学习一下。
4: 没错，新西兰零售业就认为啊，这项欧洲的措施啊是值得借鉴的，有助于去保护本地的零售商呢免受海外低价平台的冲击。这个低价平台我就不用说是谁了吧，
3: 就是 Timo 吧，我们说白了吸烟 Timo， 对，
4: 没错。那么新西兰的零售协会啊，就对此表示说，欧盟推出这项新收费呢，主要就是为了针对像 Temu 这样的跨境电商平台。那这些平台呢，他们说啊，是直接向消费者去销售商品，省去了传统的零售环节，用极低的价格抢占市场，对本地的零售商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3: 说白了就是，中国的产品、中国的电商形式太便宜了，中国的黄头罐头太便宜了啊，我们不能够零售商被打败，所以我就要自己增加你的入门门槛，就跟电动汽车，就跟这些网络的购物、小包裹的一些费用都是一样的。好，这同样也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一些商品它如果加了税，到最后会冲击到什么人？低收入人，对吗？穷人，对吗？
4: 冲击到愿意买这些相对比较便宜的低消品的人，
3: 或者是必须要去买的人，对吗？那你整体的物价，你看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源头。我们无数次的去说，在整个中国商品、中国制造和国际之上的这个矛盾点，就是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是出现倾销、中国不平衡的一些补贴啊。如果中国这一条路转不动的话，中国的这些商品和中国整个的经济运行其实都没有办法继续运行下去。为什么？天天自己给自己钱，自己都自己玩，对不对？那不就是泡沫吗？
4: 是
3: 不是？但是为什么反而是西方的经济先是看上去有一些疲态呢？我们就是尊重数字的来看啊。那西方一直在说你倾销，你这个你没有在自身打铁硬啊，你要自身拿出来你过硬的一些产品啊。就像王毅去到欧洲说的那一句话，你说是倾销，你说是补贴，你说是这个那个的立法，
4: 先看看自身的产品质量。
3: 那你欧洲的用户就是需要中国的这些车，而很尴尬的是，你就算加上了这一笔税，这一个产品，这一个电动车依旧是比你欧洲产的还要更加的便宜。请问您该如何解答，如何应对？那新西兰的 Temu 市场的一个产品和我们本地我们比 K 码的好不好？ OK， 你买一款小玩具，买一个橡皮泥，行不行啊？那你除非说它有质量上面的问题，那么就是在这种快消的橡皮泥或者是纸巾，好不好？纸巾吧，
4: 这种消耗品，
3: 消耗品才说纸巾，好吧？你就算加上了钱，他依旧会觉得他更有韧性，更还这个做的这个质量更优，
4: 质量甚至更好，
3: 是不是？在新西兰买那个卫生纸，你每个人都有这个概念啊，得弄一团，要不然的话一擦擦一手，对不对啊？你在中国的纸巾，它就是叠两叠，就是非常的好用，它就是便宜，现在还9.9一大条。你在新西兰买其他的品牌，比它薄了很多，糙了很多，你还是干不过。
4: 是的，不仅是纸巾啊，像什么垃圾袋啊这样的，我都深有体会的。这种消耗品上来说的话，就是真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真的非常好。
3: 就是咱别说质量，咱就说性价比，
4: 性价比
3: 吗？
4: 对，
3: 咱别说质量谁比谁更强啊，也许也破，但是我觉得我花一毛钱买的东西，我对它期望就是如此。
4: 对。
3: 你拦不住，但是这一些最需要的生活之中有需求的群体，你我都是如此。我也在买那些便宜的保风袋儿、就是、塑料袋儿，然后垃圾袋儿，这个小商品，对吧？那未来我们就是面临着涨价，就这么简单。啊，那你是不是又在保证着这些巨头他们的生存，能够减少一些外来的竞争，让我的产品能卖出去，但是人民普通最有需求的人，最平凡的人，他的选择性会变得更低，
4: 他花的钱也要更多了。所以呢，我们目前来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数据统计，就说现在其实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才会广泛依赖像 Temu 啊这样的平台。那近年来呢，因为新西兰的生活成本是持续上升的，那不少家庭啊在购买像衣物、鞋子、文具、小家电，包括手机配件等一些这种小的物品或者消耗品的时候，都会转向 Temu 等平台，因为性价比啊是比本地商店要便宜许多的，而且还方便。那么进口费用呢，最终通常会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呢，如果真的要考虑像欧盟那样子去加税啊什么之类的方式的话呢，这些家庭受到冲击才会是最大的。
3: 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没有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会来的趋势。只是现在是大选年，不会推出这样的政策，但是在上台之后，就是说如果没有太大的转变改变的话，那这个压力一定会给到。那由于左翼会更多的打的是穷人牌嘛，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右翼的话是绝对懂了这个心思的。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的新闻，进那个 VPN， 当然现在只是一个雏形，
4: 只是一个雏形。
3: 那你未来的话，想让你使用到，就那不也是一种 咱不能说限制哈、
4: 嗯、
3: 对，那你本身也是会让你的选择性变得更低，
4: 而且
3: 如何看电影什么的哈。
4: 而且昨天我看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嘛、嗯、我给我的感觉跟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烟草税的这个问题，消费税的这个想调整的是一样的，就是政府考虑哎想进这个 VPN， 结果遭到了大幅的反对、
3: 嗯、
4: 然后呢现在又想一步撤回。对、嗯、
3: 所以就是跳探戈嘛，你看现在没有什么执政的问题，不是大选的时候另外的一个党派改掉了你，而是政府想要去试探出来的方向，但是我告诉你虽迟但到，有了这个想法、
4: 嗯、
3: 绝对不会是昙花一现的，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
4: 机
3: 而已、
4: 嗯、
3: 好，我再来说第三个跟结构有关的话题哈，就是我们说到的房屋的问题。
4: 没错，
3: 现在呢是租房市场有一个新的现象，随着有更多的房主他移居到了海外、
4: 嗯、
3: 但是他没有卖掉新西兰的房产。
4: 是
3: 啊，为什么？因为新西兰现在的房价不高嘛，
4: 对、
3: 啊、未来的话他们认为房子一定是会升回来的嘛、
4: 嗯、
3: 并且以后还要回新西兰来养老嘛，我把话说的就这么白嘛，
4: 嗯，
3: 对不对？所以这房子还是留在这里的，出租以租养房。但是租房市场正在发生着变化，就是本地这一些留在新西兰或者新的一些移民他要去租这个房子、
4: 嗯、
3: 但是现在的供已经有点大于求，
4: 大于求，
3: 所以你会看到租房市场的价格在怎么样，在走下坡路了。
4: 下跌。嗯，所以随着像刚才我们提到这批就是移居海外的屋主呢，他们选择更多的去租出自己的房子，
3: 嗯、
4: 这批房源陆续进入到租赁市场。新西兰全国的出租房的供应啊，现在是持续增加的一个状态，也让租金上涨的势头啊是明显放缓了。而且这还是最新的来自于六月份的一个这个数据报告。那房地产网站的这个 Real Estate 的一个最新数据就显示啊，在六月份啊，全国新增出租房源是达到了6729套，比去年同期啊增长10%。而新西兰全国19个地区之中啊，有15个地区的出租房源都出现了增长。
3: 对于租房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你的选择性会变得更多。但是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对于房东来说的话，房价的来这个角度来说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啊、
4: 嗯。
3: 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因为你要知道，房地产市场它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的活跃的一些笔数。
4: 的确
3: 啊，咱们顺着这个角度来想啊、
4: 嗯、
3: 不是所有的人，比方咱们以华人为主，咱们都希望安居乐业，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4: 嗯、
3: 你的购买力越强，房地产市场就会越蓬勃，就会有建筑业更多的人拿到这个咱们说这个
4: 应该说更多的建筑业也愿意进入，
3: 也就更愿意去进入和投入，
4: 是
3: 对吧？然后有了更多的房子，哎，房子越多大家都看着好，那整个市场就炒起来了嘛。
4: 是的，
3: 大家都往外卖，
4: 嗯，
3: 大家都觉得房价不成，那你卖的多，大家选择的多，成交量又低，那慢慢这个市场其实就进入到一个冷静期，
4: 萎缩了，
3: 对吧？
4: 对。
3: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了，我担心的就是你看走的这些人反而是更大比重的，他是在本地有房子的。
4: 嗯，是的，
3: 是吧？更多留在新西兰本地的是没得选择，没得选择要去租房子。
4: 是的，
3: 不是100%，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比例的悬殊，所以才会有现在的一个落差嘛。
4: 的确，
3: 是。
4: 所以现在 Real Estate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他就表示啊，根据市场的观察呢，新增出租房源的一部分啊，都来自于那些准备移居海外的这个房主。他也表示啊，现在越来越多房主就认为，与其出售自己的房产呢，不如继续保留自己在新西兰房市中的一席之地。但是对于这些房主来说啊，其实出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刚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的话呢，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呢，都还需要一个时间适应，这也是他们现状啊，就是未来如果情况发生变化的话，他们可以比较灵活的去选择，哎，究竟是出售还是出租。
3: 这个就是华人肯定都知道，咱们都有移民的历史嘛，
4: 是
3: 对吧？你来的时候你可能北京天津的房子先留着，回去以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推身步，哎、
4: 嗯、
3: 那相对来说是不是你更富裕，因为你还有钱在别的地方再继续的置业和安家嘛。
4: 的确
3: 啊，那是不是富裕的走了，留下的是租房子、嗯、如果咱们非常偏颇的去把它定义为有钱和没钱的话，那是不是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啊？
4: 嗯，
3: 有人说印度人没钱吗？不知道，印度人可能正在用来啊。嗯、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会买房子的群体。
4: 嗯，
3: 但是
4: 不是昨天还说嘛，说这个印度移民是每个人打2-3份工，然后呢自己在这边攒出自己的首付嘛？
3: 那您愿意那个社区全都卖给同一个族群吗？
4: 嗯，
3: 咱别说针对哪个族群，这个社区全都是一族群也挺不行的，对不对？
4: 嗯，
3: 啊，那未来的话，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所有的老师、医生全部？都会变成了国中之国是不是、
4: 啊、的确、啊、
3: 有没有可能哈、
4: 啊？是，
3: 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4: 嗯、
3: 那这种就是 之前我们在节目之中讨论，有人就说了，新西兰哪有那么多的人外流，这是统计数据告诉您的、
0: 嗯、
3: 我们的净移民人口就是来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点，但是我们必须摸着良心的来说，现在已经最坏的阶段是有点过去了
0: 的
3: 还是平稳下来，因为很多人去了澳洲发现澳洲也没有那么想，
0: 也没那么好，
3: 那也是澳洲政策改变给新西兰的一大冲击，但是新西兰确实是中招了，
0: 确实
3: 啊，更多的人去到了澳洲，也许他们还会回来，但是回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到了要领养老金的那个年纪了、
0: 嗯、
3: 对不对啊？
0: 是，
3: 要是我也是这样，我要是移居，比方说未来几年我说我就不在新西兰了，我要回中国、
0: 嗯、
3: 我也会留着我的房子在这边租着呗，
0: 对，
3: 对不对，能 cover 这个地税，能付一部分的这个钱，而且大部分的人慢慢的自己的这个 mortgage 都会越来越少的，
0: 嗯，
3: 是吧，我现在市场不好我也不愿意去卖它，
0: 确实，
3: 那未来的话呢，大家都变化了，在新西兰你租金越便宜，这些人去买房的动力就越低，大家能理解吗？啊，那未来就是干嘛都是外国人，就是在外国生活的人买房，然后租给在新西兰本地的人生活。
0: 嗯，
3: 这个对于新西兰来说，我说的很极端啊，
0: 嗯，
3: 但是是这么个道理哈。
0: 没错。
3: 好，说到了养老金的问题，回来以后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养老金。养老金不是吃紧吗？
0: 嗯、
3: 现在有大聪明开始思考了，说未来啊，咱们要不就看这一个人他自己本身的
0: 要检讨资格、
3: 嗯、资格的问题。
0: 嗯，
3: 我跟你说，养老金一定会出现变化，
0: 是
3: 你就是不知道他要怎么变。现在打的这个主意就是。贫富差距吧，
0: 嗯，
3: 啊，贫富差距，穷人咱们就多给他点养老金，那富人就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白给你拿水了，对不对、啊、白给拿水了，虽然进入到富豪层面还是有点开心，但是干嘛，有钱有罪啊，对不
0: 对,
3: 对、
0: 啊、
3: 那以后留下来的干嘛都是没有房子租房子，然后全部都是要靠着政府养老金，因为你有钱也没有资格，
0: 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不能说我弱我有理，嗯，
3: 犬弱主义，这不是不可取的啊。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说说养老金的有可能的变化，
0: 稍见。
5: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6: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好，咱们接着回来，咱们来说一说退休金的这一个问题啊。前两天优先党说了，以后啊，我就觉得有 PR 的人他就不能有投票权，
8: 哎，
7: 对吧？虽然我们说这就是选举之前一个新眼球的说辞而已，
8: 没错，
7: 但是还是担心只要有了第一步就会有了更多的一步。很多人就提到了，那未来养老金呢？那未来我们的医疗呢？对不对？我是特别认同的。
8: 大家都说嘛，就是这几天都在说，那先砍投票权再砍就是养老金。
7: 你不可能止步的，那以后就是要区别对待的。当然也有人的观点是，对，谁叫你不是人家公民呢？无所谓，无所谓啊，这个就是各持己见都可以，选择权也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十一路之上，也就是在自己的脚上哈，对不对？用脚投票啊。来，我们来看一看退休金。请注意，我们先来说，这只是经济学家给出的一种考虑和建议，但是也代表着一种风向，
8: 没错，
7: 好不好？这不代表着这两年就会改，但是大部分像我们这30、40、20的朋友，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有没有受到影响的可能了。
8: 没错，
7: 来看到在新西兰，首先被称之为叫做养老者的天堂，因为呢，只要您满足居住的一些要求啊，65岁以上，在本地几乎都是可以领取到新西兰的退休金的。
8: NZ Super，
7: 哎，虽然现在有一些改变，您在国内如果有退休金的话，会做出一定的抵免，就是新规啊，但是整体来说，那也是公平合理吧？咱们这么说，虽然很多的华裔老人，我非常理解大家，那是我在中国我们缴纳的，而且以前咱们这个几险几金都是属于自己要交进去，慢慢我老了再返给。
8: 对的。
7: 但是新西兰他就主张一个人人平等，我给您说一个最直白的理解的一个概念，他就是觉得你作为移民，只要你有任何的一种形式收入，不管是你以前的债券期权巴拉巴拉，不管是任何，只要他分批回到你的口袋里了，你就得全家，你们不能比 KV 拿的更多。
8: 是的，
7: 我就这话说的就可能只有我会这么说这个话啊，就简单理解它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8: 是，
7: 所以您说我以前是什么形式，这个形式分批怎么着的没用啊，它就是整体，就是说你不能说你移居到了新西兰了，然后你还拿着中国一份，拿着新西兰的全额的，然后比 KV 拿的还要更高，这仅代表吴曼个人立场，行吗？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政策解读哈。
8: 是，
7: 好，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一定是一个问题。因为新西兰老人会越来越多，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以前是俩人养一个老人，
8: 然后变成
7: 了
8: 先是七个人养一个老人，
7: 没有，现在是一个人。以前60年代的时候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是四个人养一个老人，未来的话我们要七个纳税人养一个老人，没错吧？这个数字肯定是渐进的嘛，对吧？以前容易，现在难嘛，
8: 对
7: 啊，未来的趋势也很难嘛，那人口老龄化，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掏出这一个钱去养老人了，对不
8: 对？
7: 那么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余钱去帮你养老了，未来的 KV Saver 也可能就要慢慢的走向强制性了， 不管如何都给你有个 KVCO 去保底了。
8: 是的
7: 啊，那现在呢，经济学家的建议是，以后是不是也得分点档次？你的存款更多，你就是富裕人士；你没有什么钱，你呢就是非富裕的一个人士。
8: 所以经济学家就说啊，是时候重新去检讨这个养老金制度了，尤其是啊高收入的人士呢，是否仍应该去领取全额的退休金的问题。
7: 嗯，
8: 那根据新西兰税务局去年公布的数据啊，在2024年的纳税年度啊，65岁以上的人士之中啊，有约9%的年收入是超过10万纽币的，3.6%是超过15万纽币的，2.1%啊更是超过了18万纽币。换言之啊，即使是年收入高达18万纽币以上的话，这些长者仍然可以去领取全额的新西兰的退休金。那相比之下，领取求职津贴，也就是 job seeker support 的这个人士呢，家庭的每周收入一旦超过160纽币啊，这个补助便会出现减少。
7: 好，那么现在 Westpac 的一位经济学家就表示，对于退休金实施收入的审查是控制政府财政开支的可行方案之一。简言之，未来的话，如果你的存款越多，手上资产越多，得到的养老金支持可能就会递减啊。
8: 是，
7: 他说包括适度的提高养老金退休的年龄，将退休金调整机制和工资挂钩，改为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那么在一定收入之上啊，有一定程度之上对于你收入的一个审查。
8: 嗯，
7: 那财政部和政府都已经不止一次的呼号啊，说目前的这个退休金的制度是难以长期去进行维持的。
8: 是，
7: 未来的10年，那啊纳税的这个劳动力和退休值的领取比例是在持续的变化的。而新鲜的退休金也是完全依赖现有纳税人的税收的一个支出，以后需要更多的人的钱纳的税才能养一个老人了。
8: 嗯
7: 啊，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当然你也可以均衡的来说，以后我们每两个人都要负担，这是一个反正都可以去论证的信息啊。
8: 没错。
7: 好，那么现在还有很多，我刚刚还看了一个帖子，有一个人说我72岁，我有300万的现金，我还有什么什么东西，我现在可以躺平了吗？底下都说，大爷您现在还想卷呢，都72岁了啊。
8: 是
7: 是啊，新西兰高龄人啊，他的参与劳动力是比较高的，这也证明躺也躺不平吧。
8: 是
7: 啊，一边现在的制度呢是长者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继续领取退休金的。
8: 嗯，没错。所以呢现在啊这个经济学家也说啊，说认为这个除了新西兰高龄人士劳动参与率偏高之外的问题呢，还有就是啊，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现行制度呢本身就允许长者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去领取退休金。那目前呢，经济学家认为啊，说目前社会对于退休金改革呢仍缺乏一个紧迫感。那到了2030年初啊，退休金的支出呢将会开始明显的增加，那届时势必成为政府财政预测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改革的话，可能就会太迟。
7: 好，那我们来看，如果新西兰采用和澳大利亚类似的收入和资产审查制度的话，大约33%的单身的退休人士和54%的退休夫妻领取的退休金将会减少，还有18%的单身人士以及26%的退休的夫妇将会失去领取退休金的资格。
8: 是，
7: 请注意，这是一个假设和一个宏观的计算，不代表未来就一定会实施。可是里面有一个重要信号，就是2030年将是一个大坎儿，
8: 是
7: 政府一定不能避免的要去面对这个残忍的现实了。
8: 嗯，所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呢，就是认为应该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提供给真正有需要的人，这样才能确保这个退休金制度呢可以长期持续的运作。不过啊，目前这个政府里的两大政党吧，都是没有这个意愿吧去推动相关的改革的。那对此啊，国家党是表示说已经明确排除对新西兰退休金实施收入审查的一个可能性。那工党的财政事务发言人 Barbara Amos 也表示啊，工党目前不会考虑这个政策，他认为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呢必须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此任何重大的调整呢都应该获得国会内部跨党派的共识之后才会推动。
7: 嗯，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有时间，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紧张的。
8: 嗯
7: 啊，这个就是新西兰其实整体西方的个性就是比较乐观，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政策有时候会出现偏差。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大家都会说美国又逃出了他的 PPT， 其实这就是一种乐观的想法。
8: 是，
7: 我在它只是一个雏形 PPT 的时候，我就愿意把它拿出来说事情，我对我的未来有信心。他不是真的想忽悠谁，他是真的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但是推进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西方的很多的落地的速度 比他自己预想的要更慢，人才人力呀、啊、然后原材料啊，然后国际局势的一些动荡影响啊，证明西方也就是说昂萨这一支考虑事情他是极度乐观化的。你身边有不同性格的人，我就是悲观的人啊，可能我就特别有中国的这个成长的背景，我觉得我是什么事都做最坏的打算，咱什么事都含着一口、
8: 嗯、
7: 中国宣布出访或者是说访问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说的，因为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啊，别说那么早，对不对啊，这万一中间有什么变化呢、
8: 嗯、
7: 咱不能失信于世界、
8: 嗯、
7: 但是西方你看特朗普今天就说了9月24号我要见习近平、
8: 啊、
7: 我要开始修那个白宫的南草坪、
8: 嗯、
7: 对吧，这是大家在性格之上极度的不同。那么新西兰政府其实也是昂萨一支的延续的，所以政策是很相似的，
8: 是
7: 就是我们知道有未来的风险，但是现在我先不想去考虑、
8: 嗯、
7: 我还不知道我明年是不是执政呢，如果我执政了我再去考虑，而且这三年的周期完了以后是要给下一个人去头疼的事情。
8: 是的，嗯，
7: 大家能理解我的这个视角，
8: 这也是西方政党轮替制度的一个、
7: 嗯、
8: 一个类似于双刃剑的这个弊端。
7: 就我觉得不到就是这件事情，比方说刷一个马桶好不好啊？你觉得这个马桶已经的这个马桶盖要掉下来了，
8: 嗯，
7: 但是你想没事，今儿我先把它摆摆正，只要它不掉下来，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就是尼莫上班了。
8: 嗯，
7: 那他那边要是掉下来的话呢？
8: 那是他的责任，
7: 我就不用操这个心了。我到点下班、
8: 哎、
7: 我还得去喝啤酒呢，
8: 对，
7: 对不对？啊，尼莫一上来，嚯！你看吴曼给我留了个烂摊子，我先把吴曼一顿骂。吴曼就没有报告这个破事儿、这东西都已经岌岌可危了。
8: 对，
7: 但是也得不到更多的资金和支持。
8: 嗯、
7: 他说：“那怎么着，我也维护维护，拿个创可贴，
8: 我就给他稍微这样
7: 布，
8: 能过得去就行
7: 了。
8: 贴一贴啊，
7: 再轮休。你说两周之后又吴曼回来了，让他自己去处理。
8: 对，
7: 是
8: 这就是现在政党轮替的一个逻辑，话糙理不糙，
7: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逻辑。
8: 是、
7: 啊，所以方便大家来理解。2030年，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们到2035年之前一定会发生变化。有一个很好做的自测，就是用您的年纪看一下2035年，如果养老政策有巨大变化的话，您是不是会被影响到的那一步？
8: 嗯，没错，直接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7: 没错啊、
8: 嗯。
7: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条消息。好了，我们来说说警方的那一个案件吧。啊，那现在警方是频繁的爆出了
8: 各种大雷，嗯。
7: 这个大雷，而且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向性，就全都是什么
8: 都是跟什么性侵啊、
7: 性侵
8: 相关、
7: 虐待儿童
8: 是
7: 啊，都是只是因为只查了这一支嘛。现在我们看到又有一个大雷出现啊，
8: 嗯、
7: 新西兰的警方宣布，对于一名高级警官的案件处理工作是存在着极大的疑问，
8: 嗯、
7: 已经是重新审查了大约1000份的相关的卷宗，决定重启超过50起对于儿童保护、成年人性侵案件。的调查。
8: 是的，而且现在涉事警官啊又在接受这个内部的处理，那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对于案件质量的这个管理以及受害者权益保障的这个关注问题啊。那事件经过呢，目前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份、啊、警方是在核查一起历史案件的时候，发现这名高级警官的处理方式呢是存在问题的，随即启动了扩展的审查，那初步确定啊还有13起案件需要重新进行调查。那全面复核的角度来说的话，警方就是进一步对该警官自2023年5月起在不同岗位履职3年期间负责监督的约1000份的卷宗都进行了快速筛查，结果发现了有40起案件啊都需要重新的调查，合计是53起案件都要重新启动调查。
7: 嗯，那现在呢，警察的部长啊 ，Mike Marshall 也是表示已经要求警方提交完整的情况说明，确保受害者得到充分的告知和支持。
8: 嗯，
7: 同时也指出一线的办案警员可能因此而感到失望，同时也是监管警方的内部情况啊，警方和监管部门都说这就是个个案，这就是个个案，
8: 嗯、
7: 但是民众还是会想到怎么警局这一3年之中爆了
8: 这么
7: 多的雷。
8: 是，
7: 那我们乐观一点的来看，也许是警方现在真的是苍蝇老虎一起打，是吧？能够抓出更多的蛀虫的问题，
8: 嗯，
7: 也不失为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8: 是，
7: 只是警方的数字。从这个 KPI 查酒驾、
8: 嗯、
7: 再到这个 Max Gaming， 这是未来的警部二把交易的人呢、
8: 嗯、
7: 啊，再到现在这个多个设施的警员爆发出了同样也是上班看小电影对吧、
8: 嗯、
7: 下班查案又不公平处理，
8: 对，
7: 再加上狱警里边又被腐蚀成为了帮派大佬的马仔，
8: 然后还有就是警察总长前段时间也是之前被投诉的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一些不当的行为也是在调查之中。
7: 是，就是钱伯斯对吧？
8: 啊，钱伯斯对。 虽然没有定性吧，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投诉出现，然后而且也得进入内部审查程序，这本身也是联合起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警方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感觉好像现在的新西兰的警方内部特别的混乱。
7: 嗯，我觉得是哈。然后我不是说我前一段时间才帮朋友做过 reference 的调查吗？
8: 是，
7: 里边的问题很多。
8: 嗯，
7: 然后但是问的问题都是你觉得他能处理好社区的纠纷吗？
8: 嗯，
7: 我当时在想我应该怎么回答。我说在我和他共事的能力之中，我看到了他可以处理的冷静等等
8: 处理纠纷的一面。
7: 我说但是需要你们的专业的培训，他可能才会具备着更得当的处理方式。
8: 嗯，
7: 紧接着你觉得他能够解决企业的纠纷吗？我说嗯，对。紧接着又是说你觉得他能够分辨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给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很 common， 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来使用或者怎样来进行到打分啊。这个在新西兰本地的警察那500名警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门槛和求职，就是警方一方面他的招生又很严格，又是一个很长的培训的一个
8: 周期，
7: 而一方面又频繁的爆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8: 各种这种人员出现的质量问题，就是我们说到的，哎，怎么还有人那么上班的时候还能看这些材料？对，
7: 这证明还是不忙嘛，
8: 对。
7: 对吧？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曾经讨论过，你会在上班的时候去看一些性侵儿童这些非常你知道很羞耻的很隐私的信息，
8: 就我们先不讨论他思想变态的问题，就只单纯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时间，结果后来我们一想，哎，怎么就这么有空，
7: 就是你会在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温饱而思淫欲，

0: 要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 找清苑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 找清苑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 也找清苑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 清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的时候。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3: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3: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3: 没错，
2: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3: 是，
2: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3: 没错。
2: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3: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2: 99.99%，对的，
3: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2: 差异非常小？对，
3: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2: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3: 没错，
2: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3: 是的，
2: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3: 没错，
2: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3: 没错，
2: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3: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3: 没错，
2: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3: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2: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您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02118249。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3: 嗯，没错，
2: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3: 是的，
2: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3: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3: 嗯
2: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3: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2: 的
3: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
2: 嗯，
3: 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2: 是的。
3: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2: 对，都忘记了，是，
3: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3: 嗯，
2: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3: 是，
2: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3: 嗯，
2: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2: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3: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2: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新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新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3: 是的。
2: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3: 没错，
2: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3: 没错
2: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3: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2: 是的，
3: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着，哎，觉得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2: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3: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2: 对，
3: 就是很煎熬的。
2: 对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3: 没错，
2: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我们帮你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3: 是的，
2: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3: 没错，
2: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3: 没错，
2: 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3: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1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2: 对，
3: 比如说100万，
2: 没有医疗审核，
3: 不需要医疗审，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3: 是的，
2: 就是说为他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3: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你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说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2: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3: 没错，
2: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3: 没错，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3: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2: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3: 是的，
2: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3: 没错，
2: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3: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2: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3: 是，
2: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3: 没错，
2: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3: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2: 是
3: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2: 念叨，
3: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是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2: 是，
3: 因为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2: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3: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2: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3: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2: 比如说给付现金，
3: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2: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3: 是的，
2: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3: 没错，
2: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线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限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

0: 我没想过会难过。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9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